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8 a.m.
0: 北京时间八点整，
2: 让新闻贴近耳朵，
3: 用资讯关联生活，
2: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FM 100.1 滨海之声，
4: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喂，爷爷，我给您寄了您最爱喝的茶叶。哎呀，工作太忙了，这个月我就不回家了。
6: 哎，那时候岁月很短，等待很长，时光倒流十年。
5: 离开家去北京上大学的那一天，爷爷给我泡了他最喜欢的龙井茶。
6: 那时候岁月很长，爷爷泡的茶回味悠长，时光倒流20年。
7: 嗯，爷爷，我还要一碗。
6: 那时候岁月很长，陪伴很长。
8: 有时候对老人的陪伴

0: 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1: 迎着清晨的太阳，
0: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2: 周末早班车。

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北京时间8:03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信息。今天是晴的天气，东风三级，最高温度33度，最低温度是26度，目前户外实时温度是27摄氏度， PM2.5 值是29，空气属于优的状况。那同时呢，气象部门也是发布了海上大风蓝色预警。高速方面，目前因处理事故啊，京秦高速许家台站入口去往秦皇岛方向匝道无法通行。因车辆交通事故，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的南岗收费站到河北界之间占用了第一行车道、第二行车道和第三行车道。京秦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许家台收费站出口匝道现场单车道通行。秦滨高速青纺城南收费站封闭。秦滨高速驶往滨州方向的南岗收费站到河北界之间压车。秦滨高速汉沽东收费站、汉沽西收费站、清河农场西收费站、黄蒋收费站、九大街收费站、滨州方向西部新城南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金石高速南岗工业区收费站、海景大道收费站、东台子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秦滨支线全线收费站入口限行黄牌货车。那因车流量大，秦滨高速南岗收费站入口压车，海滨大道临港收费站入口压车。因计重设备维修，荣乌高速联络线荣乌天津收费站入口的第四车道施工占道。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

0: 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 在社区里搭建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2: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

0: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1: 如果你要写文明，就不能只写文明，要写行人在红灯前的有序驻足，不经意间勾勒出一幅幅美丽画卷，写机动车在斑马线前的耐心等待，默默传递着城市的温情和善意，写规范停放的车辆，井然有序的街头，写维护公共安全时的自觉自愿，写干净整洁的城市环境，写厉行节约反对浪费的传统美德，写崇德守礼文明健身共享运动快乐，写井然有序的乘车秩序，清新亮丽的街道，环境优美的背街小巷，写文明之风温柔吹过，礼仪之花悄然绽放，城市有爱，市民友好，文明自在其中，争做文明有礼天津人。
2: 没了车水马龙的上班路，少了跃跃欲试的红绿灯，
3: 放开紧张也要放开忙碌的自我，拉开窗帘也要拉开疲惫的枷锁，
2: 迎着清晨的太阳，
3: 在这儿我们给你一个有氧健康的好时光，
4: 周末早班车现在出发。
5: 新鲜空气，健康养分，周末清晨换个心情，给你有氧时间。
6: 在呼吸间找回状态，在运动中遇见自己，用科学与温柔守护你的美丽与健康。有氧时间，让我们共同聆听营养学家范志红写给女人的美丽健康书。
7: 减肥时适合吃什么？

控制食物的总热量。号称能减肥的食品都要替代其他食物吃才有减肥作用，食物的总热量必须控制住。如果饱餐后再来两个苹果，必定是要增肥的。吃香蕉要减主食。香蕉在水果中是含钾量最高的品种之一，钾是人体的必需元素，对于控制血压是有好处的。但如果你本来不缺钾，额外补充很多，也一样给肾脏带来负担。再说了，香蕉含糖分过高，吃多了就要减少主食，否则增肥也不利于健康。杂粮粥抵饿又有营养。杂粮粥能帮助减肥，并不是杂粮本身热量低，而是杂粮粥的水分高、体积大、维生素和矿物质含量高，能够做到在减少一半饭量的同时避免饥饿，并减少维生素缺乏的风险。不过主食减量之后，还要增加富含蛋白质的食物，避免蛋白质不足。吃杂粮减肥也要营养平衡。杂粮的确容易帮人减肥，对于主食呢，我本人只吃占总量三分之一的白米白面，这也是一直保持苗条的重要诀窍。但是前提是吃饱不能饥饿，还要配合其他多种食物以避免营养不良。简单说，就是杂粮和燕麦片只能替代米饭馒头，不能替代蔬菜、鱼肉、蛋奶和豆制品。吃杂粮减肥要搭配红肉。有女生说，自从吃了杂粮减肥，月经就不规律了，可能是因为蛋白质和铁不足。以前多次说过，吃杂粮减肥不能只喝一碗稀粥，总量要保证，而且要配至少一两的红肉，保证铁和锌的供应。奶中含铁很少，人体对蛋中的铁吸收率很低，而红肉中的血红素铁非常容易吸收，不受杂粮中的植酸等因素影响。减肥不要拒绝瘦肉。看到许多女孩子的减肥吃法都有蛋白质、铁、锌和多种维生素不足的问题，容易导致贫血和闭经。建议每天增加75克少油烹调的瘦肉，比如说酱卤肉啊、清炖的猪牛羊瘦肉等。

500毫克以上的维生素 C 帮助铁吸收，一粒包括铁锌的复合营养素胶囊，做半小时以上的运动比不吃肉更重要。奶类能够帮助减肥，要看你怎么喝。在摄入同样多热量和蛋白质的情况下，用牛奶或者酸奶来代替其他动物性的食品，有帮助控制体重的作用。如果你三餐都吃饱，额外再喝一大杯奶，当然也会增肥。减肥期间适合喝酸奶？有人问，酸奶中加了糖，而且是冷饮，怕冷的人酸奶极易消化，对供应钙和蛋白质都有帮助。其中的乳酸有利于多种矿物质的吸收。研究证明啊，低钙低蛋白质的饮食会让人的体产热能力下降，并让人更容易的肥胖。什么时候喝酸奶合适？只要自己感觉舒服，时间不限。胃酸过多的人应避免饭前喝，其他人呢，饭前也可以喝，但要注意不要在丰盛的晚餐后再来一大瓶酸奶，否则是等于夜宵加餐了。当然啊，用酸奶当夜宵也很不错，只要是相应的减少晚餐，除非啊你有意的增重。奶中有益减肥的成分，充足的膳食钙本身就有助控制体重，但乳制品中除了钙还有其他的营养，如一些活性肽。此外，乳汁中的共轭亚油酸还有乳清蛋白中的亮氨酸等都有利于减脂增肌，所以呢，用乳制品来供应钙比用钙片来增加钙，比减肥者来说效果更好。豆浆是好的疗饥食物，晚上饿了不吃很难受啊，我最推荐的扑灭饥火的食品是豆浆。做过相关测试，按照同样能量来计算，豆浆带来的饱腹感最强。不信啊，大家试一试，喝一杯并不浓厚的豆浆之后，急切寻找食物的感觉立刻就消退了，一个小时都不会觉得饿。绿叶菜是上好的减肥食物，番茄和黄瓜是最好的减肥食品吗？答案是否定的，它们带来的饱腹感都很低，营养素含量也相当有限。焯煮过的绿叶蔬菜效果就要好得多，带来的饱腹感更强，营养素含量也要高很多。所有不含淀粉的蔬菜都是低能量食品，如果只加几滴香油或者一勺麻酱调味汁的话，不用担心卡路里过高的问题，除非呀，你往里边加很多的油。怎样让蔬菜帮你减肥？可以把蔬菜分成几类，替代主食的蔬菜，像各种的薯类呀、藕啊、簸箕等等，还有高饱腹感高纤维素的蔬菜，大部分的绿叶菜、菜花、南瓜等，以及一般的填充蔬菜。用第一类来替代白米白面，第二类每天吃半斤，第三类吃够数量，能有效地减少减肥期间的饥饿感。蔬菜是减肥膳食的一部分，这里谈蔬菜减肥，并不是说每天只吃蔬菜，而是怎样利用好蔬菜这一大类食物，在保证营养供应均衡的同时，让科学减肥的过程变得更轻松，更远离饥饿。吃素一定能减肥吗？西方研究证明啊，素食者的平均体重显著低于肉食者，不过研究对象是原来吃肉很多的欧洲人。否则原来就天天吃苹果黄瓜的人再吃素食也是不会有什么效果的。此外还要避免甜食、薯片，虽然这些都是素食。那到印度看看就知道仅靠素食能不能减肥了。土豆既能减肥也能增肥，传说减肥时不能吃土豆，又说土豆泥的血糖值

淀粉还有增肥的风险。蒸土豆替代白米饭有利减肥。正常成年女性一餐吃100克米煮成的一小碗饭，同样淀粉相当于400克蒸煮土豆。由于不加盐糖油的原味土豆带来的饱腹感高于米饭，实际上吃300克土豆已经足够饱，所以用土豆当主食的时候比吃白米白面更有利于控制体重。土豆做主食才能减肥。所谓的土豆有利于减肥，仅限于不放糖、不放油、不放盐，直接替代米饭、馒头的情况下。土豆含淀粉，也含有丰富的维生素 C 和钾。当菜吃，它比其他的菜热量高，又善于吸油，故有利于增肥。蒸熟不加油盐糖当饭吃，它比大米白面的淀粉少，而且带来的饱腹感很强，所以有利于减肥。如果你已经吃了土豆烧牛肉，就少吃半碗米饭吧。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哎，兄弟，你这头盔怎么挂车上？
3: 不戴呀，
2: 嗨，戴不习惯。这大热天的，
3: 这不是为了安全吗？
2: 哎呀，太麻烦。看，哥们刚吹的发型，多帅呀！回头再给压坏了。
3: 嗨，发型再帅，发生事故能保命吗？戴头盔可以把交通事故死亡风险大大降低，在关键时刻保护你，免受致命伤害。你还觉得戴头盔麻烦吗？
2: 哦，看来骑电动车戴头盔要养成习惯，多一个小习惯能减少大隐患呢。
1: 骑电动车请正确佩戴安全头盔，一盔一戴，安全常在。
4: 广播剧场，
5: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传位到了东汉后期，桓帝刘
6: 清末腐败透顶，内忧外患重重，风雨飘摇似孤灯。
7: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

0: 02437。
1: 听众朋友们，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2: 对喽，打个电话就送来。
1: 010-8410-9427，010-8410-9427。
3: 听评书，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从头听到尾，一集都不落。评书、相声全都有，多活动身体好，多放松心里爽，关爱中老年人，增加业余生活乐趣。398元，货到付款。咨询电话：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单雄信催开艾叶青，手摆金鼎枣阳槊，闯进了铜旗镇。单雄信自己单人独骑闯铜旗镇，应该说主要冲着喝罗成沤这口气。再一个原因呢，就是多喝了点酒。要不是这个酒呢，它又是好东西又是坏东西。有的时候成事在酒，也有的时候败事在酒。你说文学家诗人喝完了酒就有创作激情，斗酒诗百篇啊，但是有的人呢胆小，喝完了酒之后胆大了，做了些平素当中不敢做的事儿。也有的人呢平常脾气平静，喝完了酒之后脾气暴躁，闯出祸来了。单雄信呢有一股英雄豪气，这喝完酒之后呢，这种英雄豪气就有点偏激了。所以单雄信今天催马端槊往这里边这一闯，按说这可是有点违反军纪呀，无令擅自出征。主要还是因为程咬金在那窜腾的，这程咬金整个就是一个煽风点火带焦油。单雄信这匹马来到他的营门之外，这个营门外头有他们随军把守，双方虽然没交战，瓦岗军到这驻扎了十来天了，但是随营将士都夹着万分小心。他们的主将告诉今儿个单雄信这马来了，单雄信这马一直走到营门这儿，这随营的军士才开始发问。为什么到这儿他才问呢？单雄信就一个人啊，骑在马上，这金鼎枣阳槊槊头在身背后往下垂着，由于这酒喝得很多，脑袋有点发沉，单雄信这脑袋低着，这艾叶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啪嗒，到了这个营门这儿了，所以这把营门的门军才问，这门军他老远就合计呀，这谁呀？啊，是瓦岗军的人吧？要是瓦岗军的人，怎么就一个人呢？下书的，下书的得老远打招呼啊！哎呦，盔甲在身，又有马，好像还拿着兵器。这不是瓦岗军的人，是我们的人。我们的人谁出去了？在别的门出去的？认错门了，从这门回来？哎，一看到了跟前了，不能不问了。哎，干什么的？这功夫单雄信一抬头，我来问你，这儿是铜旗镇的镇门吗？对呀，你是谁？我来问，你们这个镇门把守者是谁？

单雄心这一报出名字来，把这门军吓一哆嗦。门军心想：哎呦，这感情是瓦岗军的人呐，怎么瓦岗军的人一个人就过来了？所以门军这就喊了一声：你要上哪？单雄心：我要找你们的门将，和他决一死战。说到这里，单雄心这匹马一催，就进了营门了。这儿一进营门，把守里边几步一岗，几步一哨啊。张岗放哨的一看，外边闯进一个人来，这急急忙忙

0: 刀骑马就出来，拦住了单雄心的去路。吁，一代江什么大刀一横，什么人？单雄心一代思江，吁，这才抬起头来往对面观瞧。单雄心往对面这一看的功夫，这秋萍先闻着一股浓烈的酒味儿，你看看，秋萍心想：这来酒鬼呀、啊！这小子是喝醉了来的。哦，肯定这是瓦岗军营中的一个将官，今天晚上自个儿喝醉了，醉么刀枪的走错道了，以为我们这营门是他们营门的，跑我们这里边来了。嗯，十有八九是这么情况。所以这秋萍端着刀瞅着单雄心，报上名来。单雄心说：“问我，赤发灵官善通单雄信，你家单老爷你不知道吗？”秋萍一听善通单雄信，哎呦，这是瓦岗军里边的名将啊！我们听说这瓦岗山上有五虎上将，其中就有一个善通单雄信。哦，面前这个就是善通。秋萍用刀头一点，单雄信，人也到此，意欲何为？单雄信满是醉态，他笑了，瞅着秋萍：“你是谁？”“
1: 我乃是门将秋萍。”“
0: 啊、哦，
1: 你们那个镇主将是谁？”
0: 秋萍说：“我们这个门主将，他姓黑，叫黑如龙，原来是东岭关的副元帅。”“
1: 哦，黑如龙，黑如龙在哪儿呢？”
0: 秋萍说：“黑元帅在我的身后，还有很远呢。你要干什么？既然已到我们的营中，你就走不了了，快点下马备绑。”“
1: 让我下马备绑？你不就是秋萍吗？啊？今天我就是抓你这个秋萍来的，我要把你带到我们营中进行盘问，你意下如何？”
0: 这秋萍一听，嘿，这人态度倒不错，想把我抓过去，要对我进行盘问，还问我意下如何，有这个事商量着办的吗？啊！秋萍手中把刀一举，单雄信口出狂言：“来到我们的阵中，这已是你的葬身之处了！”唰一刀，奔着单雄信就劈下来。一刀劈起来，单雄信别看醉了，那毕竟是武术大家，看他的刀一来，单雄信往旁边一带马，枣阳树往外一架开，接着马打盘桓，两个马头又一对面。单雄信把枣阳槊一举，照着秋萍搂头盖顶砍槊，呜，这槊就砸下来。秋萍横刀又往外招架，马来马往打了有六七个照面。单雄信由于是醉酒了，所以这个秋萍呢，这心里边呢，就对单雄信少了几分防范。秋萍以为啊，这是他们的上将军喝醉窜到我们营里来了，今天我得想个什么招把他拿下马来，拿下马来上黑元帅面前清功，上三江王那里领赏。他想的是这个，可是他这么想，单雄信别看

把这秋萍又到里边也搭上了。往上面一搭这秋萍的时候，单雄信这才注目观瞧看了看这位秋将军。刚才单雄信跟他打对面，有一醉木刀枪的，单雄信没注意看这位长什么模样。现在这位也已经被射死了，有打坑里边也倒上来了。单雄信这才注目一瞧，单雄信心想：这人绝，这人长这模样怎么跟我一样啊？啊，跟单雄信长得还真有点相似。人跟人长得一样的可有的是。这位单二爷，大半辈子过去了，还没碰上一个长得跟他一个模样的，因为单雄信这模样不算好看，说很难找到跟他长得一样的。今天这秋萍又打这坑里边倒上来，单雄信一瞧，嘿，这小子长得跟我一样，遗憾的是他死了，他要不死的话呀，将来我们两个得好好的唠扯唠扯，他怎么会跟我一样呢？啊？单雄信心想，我们两个肯定没有血缘关系呀，这就是碰巧了，长得一样啊。上来之后，就跟这些兵士们过来一摸秋萍这鼻子，完了。邱将军，邱将军，您，我说，这箭谁射的？啊？谁射这箭？他们开始自己互相埋怨。后边射箭那几位啊，谁也不承认是谁射的。大伙心想：谁射的？我们是想射那单雄信，也没想射这邱将军呢。这怎么办呢？大伙说：没别的，快把这个情况禀报给我们的主帅。让黑元帅得知，黑元帅就那黑如龙，是这一方大阵的阵主。马上有军兵报告给黑元帅黑如龙，黑如龙其实已经倒在床上了，别看倒在床上没脱衣服，马刚军一到这儿的时候，黑如龙就是穿着盔甲晚上睡觉，随时准备战斗。今天盔甲在身，躺在床上正要入眠的时候，兵卒往里禀报说，瓦岗军有一个人闯进我们的营来了，而且把我们的门将秋萍秋将军给射死了。黑如龙一听，怎么的？他把秋将军给射死了？对，射到哪儿了？这箭射的背后。那秋将军跑了？秋将军没跑，秋将军被他抓住了。抓住怎么又被射死的？那这他是我们自个儿人射的，我们自个儿人怎么往邱将军身上射？这我们谁没看清楚？黑如龙一听，这全乱套了，心想：这帮无用的东西，先把邱将军抬过来，我看一看。黑如龙就来到自己的大帐之中，借着灯光一看，外边把这秋萍抬进来，抬进来之后。黑如龙检验了一下，这秋萍啊，那是彻底死了。一看后边的箭射的这位置是致命之处。黑如龙是你们这些废物，邱将军被他们捉住了，你们没射死瓦岗军的将士，怎么把他给射死了？元帅，这我们谁弄不明白，反正是晚上我们有点慌乱，乱箭齐发，乱射的。好吧，把这邱将军先抬到外边，

0: 营，既进我的大营，就休想出去。两旁众人，你们暂都退下，我对他要单独审问。
1: 是。
0: 两旁人已都退出大帐，就看这个元帅黑如龙站起身来，离开座位，走到单通的跟前，伸手啪啪啪啪啪，把单雄信的绳子给解开了。

高速方面，目前啊，京秦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徐家台收费站出口匝道处的事故已经处理完毕，现场的通行已经恢复正常。因河北省境内车流量大，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的大神堂互通立交到河北省界之间有压车的状况。因车流量大，长深高速驶往长春方向的1082公里处有压车的状况出现。因车辆的交通事故，金石高速驶往石家庄方向58公里处占用了第一行车道应急车道，现场有压车的状况。

0: 瞧瞧我，晶莹剔透，有青有白，无论是醋溜还是包饺子都好吃。大白菜，老百姓的当家菜。
1: 哦，这颗白菜我要了，
2: 6.3元算您6元，好吃再来。
0: 猪肉白菜炖粉条，有点小激动。今天包饺子吧，今天凉拌大白菜。
1: 这颗菜买来放一周了，媳妇儿，今天炒个白菜。
0: 哇，今天终于轮到我了。
2: 白菜金放，过几天也行。
1: 哎呦，帮都烂了，把芯儿吃了吧。
2: 不就是一颗白菜吗？扔了扔了，别吃坏肚子。
0: 我是大白菜，我度过了没有价值的一生，请不要让我变坏。珍惜食物是你对一颗白

0: 账户买卖是源头，预防电信诈骗。电信诈骗不难防，不贪不给不上当，账户买卖是源头，自己账户不出售，防范诈骗擦亮眼，不理不睬不汇钱，防范电诈第一条，不贪便宜要记牢，骗子手法日益新，你我务必要小心，陌生来电勿轻信，可疑链接要当心，转账汇款需谨慎，风险提示要留心，陌生电话不牢靠，寄钱汇款是圈套，安全用卡不转借，个人信息不外泄，用卡安全需牢记，账户信息需保密，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

0: 您是蜘蛛侠，你若安全便是晴天，你若遇险我们撑起一片天。
1: 嚯，您是超人吗？
0: 我们是消防队员。
1: 在火场决然逆行的是你们吧？
0: 消防员为人民的生命安全赴汤蹈火，
1: 24小时待命，哪有险情往哪赶的是你们吧？
0: 水火无情，人有情。
1: 哎呦，消防队员太可敬了，我得跟您多。

属嫌疑。为了让谎言更逼真，骗子特意强调，此次办案属于涉密核查，全程必须保密，不得告知任何人，需要进行线下秘密交付，也不能线上转账。在骗子全程远程诱导之下，陈大也是深信不疑，乖乖去银行取出了银行卡中积攒多元的10万元养老存款，然后按照对方的指令，专门去这个商超购买了指定的品牌、指定的型号、指定尺寸的这样一个电饭包，拆开电饭包就把10万元现金全部都藏进了夹层，再小心翼翼地把外壳复原，打包成快递，寄往骗子指定的地点。那寄出去那一刻，大爷，哎呀，松了口气，觉得终于可以洗清嫌疑了。

那另一边呢，民警正在跟时间赛跑，一旦电饭煲到了这个骗子的手里，哎呀，钱就很难再追回来了。所以说民警也是立即启动了紧急拦截机制，联动快递物流平台连夜追踪包裹踪迹，得益于多方高效联动，这只电饭煲被成功的截停。现场拆开外层是崭新的电饭煲，再打开10万元现金赫然在目，陈大爷的养老钱保住了。事后陈大爷的家属也是送来锦旗，对民警表示感谢。那在此呢，警方也是揭秘了冒充公检法诈骗的一个完整的套路，我们来为大家一一拆解。首先第一步是精准恐吓，制造恐慌，骗子冒充公安、检察院、法院等公职人员，通过非法信息收集，精准地掌握受害人的身份证号、住址、姓名等信息，谎称受害人涉嫌洗钱诈骗，利用普通人畏惧违法犯罪急于自证的心理制造恐慌。第二是线上办案，隔绝外界，骗子要求受害人下载陌生 APP， 开启屏幕共享进行视频通话，伪造办案场景，同时要求受害人保密，不得告知家人、亲友、民警，切断受害人的求助渠道，避免骗局被揭穿。第三步就是编造理由，诱导转账或者借款，来编造资金核验、罐子号查询、冻结解除等等的虚假理由，哄骗受害人取出全部的存款，通过隐秘藏钱、快递寄递、安全账户汇款等方式来转移资金。第四步就是持续施压，快速捐款，全程语言施压，催促操作，不让受害人有思考求助的时间，一旦资金寄出到账，立刻卷款失联，受害人维权难度极大。那警方提醒公

也值了。说不定我一生涓滴一念

0: 11点整。
1: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3: EFFORT 努力。
4: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3点1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5: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6: 爸爸，你晒黑了。
7: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2: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8: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心动声音，救死伤，心动爱。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9: 网络世界的新鲜干货，信息时代的重口味食品，老百姓听得懂的资讯百态，平常人爱侃谈的街头巷闻，资讯最前沿。我说你也说 One News Hot News。

听众朋友大家好，这里就是 FM100.1 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资讯最前沿，我是松晓。今天是2026年8月22号星期六，北京时间11:02的时候，我们来关注一下即时的天气信息。今天是多云，东风四级，最高温度是30度，最低温度26度，目前户外的实时温度29摄氏度， PM2.5 值是27，空气属于优的状况，那海上大风发布蓝色预警。高速方面，因天津市境内的车辆交通事故，秦滨高速驶往秦皇岛方向大神堂互通立交到建和服务区之间是占有了第一行车道和第二行车道，同时因为天津市境内的车辆交通事故，津冀高速驶往

生。很多人初识方大同是被他独特的曲风所打动，他不急于迎合潮流，在流行市场里深耕 New Soul， 把诗意的中文歌词和慵懒律动结合，像爱爱爱呀、三人游还有红豆，首首自带故事感。那接下来的时间，让我们一同在歌声里感受这份沉静又浪漫的音乐表白。

0: 我在汉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1: 最特别的存在。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1: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1: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
1: 让您与世界同步。
3: 十八又十八，隔门吹喇叭。小说是邹的，瞪眼说瞎话。逗哏您就乐，甭管真是假。有心一琢磨，没准儿明白了。
4: 欢迎回来，这里就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松晓。那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啊，写进了咱们老天津卫市井里边，各路能人。那今天我们就来品读其中的好嘴杨八这一篇，主角呢就是茶汤摊上的杨七和杨八。杨七手上啊有熬茶汤的硬功夫，杨八凭着一副通透机灵的好口才，在一场突发的危机之中，寥寥数语既保全了大人物的体面，又化解了灭顶

原是地面上走街串巷的人物，嘛都吃过，便举荐出杨家茶汤。茶汤黏软香甜，好吃无险，众官员一齐称好，这便是杨八发迹的缘由了。这日下晌，李中堂听过本地的小曲儿《莲花落子》，饶有兴味，满心欢喜，撒泡热尿，身爽腹空，要吃点心。知府大人忙叫杨七杨八献上茶汤。今儿啊，俩人自

镇，那杨家茶汤也被人们改成杨八茶汤了，杨七反倒渐渐埋没，无人知晓。杨八对此毫不内疚，因为自己成名靠的是自己一张好嘴。李中堂并没有喝茶汤呀。

0: 妈妈，我们为什么要开窗户呀？
1: 关了一晚上窗户，屋子里有太多二氧化碳，我们会有憋气的感觉。
0: 所以我们要打开窗户，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吗？
1: 是这样的。
0: 可是妈妈，如果我们每个人都把二氧化碳丢到外面去，那地球会不会觉得憋气呢？
1: 这

0: 要让地球憋气太久。听古乐，心静，心沉，方能领略一二。
1: 挑竹，片竹，编竹，不急不躁，徐徐渐进。观竹编，全是竹风雅韵。
0: 拉坯，印坯，烧窑，手随泥走，泥随手变，上陶艺，一搓一捻间，妙手成器。
1: 乱针，锁丝，盘金，针针线线皆传情，赞四大名绣出神入化，美出天际。
0: 珍惜传统手艺，绵延文明脉动，在指尖，在耳畔，在心上。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十八又十八，隔门吹喇叭。小说是邹的瞪眼说瞎话，逗哏您就乐，甭管真是假，有心一琢磨，没准儿明白了。

0: 我为您直播的周末特别节目，我是宋晓。冯骥才先生的俗世奇人啊，刚刚是描摹了我们旧天津为形形色色的市井能人。刚刚为大家带来的是其中的好嘴杨八。那接下来为您品读的呢，是其中的一篇蔡儿少爷。这主角的本事啊，很是特别，因为这蔡家呢，本是金门盐商大户，几代人收藏了不少珍奇古玩。家道变故之后呢，蔡儿少爷靠着变卖祖产度日，古董行的净古斋黄老板本以为摸清了他的底细，哎，总想着捡漏占便宜，可没想到我蔡儿少爷在一次次买卖里练出了过人的眼力，摸清了古玩圈的这个门道，巧妙反转，借力周转，反倒让精明的古董商栽了跟头。那这个小故事表面写的是旧货古玩交易里的博弈，细细读来写的是世道人心，还有市井里藏着的生存智慧。
1: 十八又十八，隔门吹喇叭。小说是邹的，瞪眼说瞎话。逗哏您就乐，甭管真是假。有心一琢磨，没准儿明白了。蔡二少爷。

蔡家二少爷的能耐特别，卖家产。蔡家的家产有多大多厚，没人说得清。反正人家呀是天津出名的富豪，折腾研发的家，有钱做官，几代人还全都好古玩。庚子事变时，老爷子和太太逃难死在外面，大少爷一直在上海做生意，有家有业，家里的东西就全落在二少爷身上。二少爷没能耐，就卖着吃，打小白脸儿吃到满脸胡茬，居然还没有坐吃山空。人说呀，蔡家的家产够吃三辈子。净谷斋的黄老板没听这话，心里暗笑，他多少年专卖蔡家的东西，名人家的东西较比一般人的东西好卖。而黄老板凭他的眼力看得出，二少爷上边几代人都是地道的玩主，不单没假，而且一码就是硬邦邦的好东西，到手就能出手。蔡家卖的东西一多半啊经他的手，所以他知道蔡家的水有多深。15年前打蔡家出来的东西是珠宝玉器、字画珍玩，10年前成了瓷缸石佛、硬木家具，5年前全是一包一包的旧衣服了。东西虽然不错，却渐渐显出了何干见底儿的样子。这黄老板对蔡二少爷的态度啊，也就一点点的变化。15年前，他买二少爷的东西全都是亲自上蔡家府上。10年前，二少爷有东西卖，派人叫他，他一忙就把事儿扔在脖子后边。5年前，已经变成了二少爷嘎着窝里夹着一包旧衣服，自个儿跑到净谷斋来。这时候，黄老板耷拉着眼皮说：“二少爷，麻烦您把包打开吧。”连伙计们也不上来帮把手。

0: 黄老板拿个尺子把包里的衣服一件件挑出来往旁边一甩，同时嘴里叫个价钱。好在孤一街上卖布头的，最后结账时全是伙计的事儿。黄老板人到后边喝茶抽烟去了。黄老板自以为摸透了蔡家的命脉，可近两年这卖相有点古怪了。蔡家二少爷忽然不卖旧衣，反过来又隔三差五的派他到蔡家去，海阔天空的先胡扯半天，扭身从后边柜子里取出一件东西给他看，件件都是十分成色的古玩精品，不是康熙五彩的大碟子，就是一把沈石田细笔的扇子。二少爷把东西往桌上一撂，那神气好赛又回到十多年前。黄老板说，真是瘦死的骆驼比马大呀，二少爷的箱底儿简直没有边儿了，东西卖了快20年，还是拿出一件是一件。蔡二少爷笑笑，只淡淡说一句，我总不能把祖宗留下来的全卖了，那不成败家子儿了吗？可一谈价就难了，每件东西的要价比黄老板心里估计的卖价还高，这在古玩行里叫做脖梗价，就是逼着别人上吊。像蔡家这种人家卖东西啊，有两种卖法，一是卖穷，一是卖富。所谓卖穷，就是人家急等着用钱，着急出手，碰上这种人就赛撞上大运。所谓卖富，就是人家不缺钱花，能卖大价钱才卖，遇到这种人死活没办法。蔡二少爷一直是卖穷，嘛时候改卖富了？一天，北京琉璃厂大雅轩的毛老板来到净古斋，这一京一金两家古玩店平时常有往来，彼此换货，互找买主，熟得很。毛老板进门就瞧见古玩架上有件东西很眼熟，走近一看，一个精致的紫檀架上放着一叠8片羊脂玉板刻的金刚经，管格体的蝇头小字，讲究至极，还描了真金。他扭脸对黄老板说，这东西您打哪儿来的？脸上的表情满是疑惑。黄老板说，半个月前新进的，怎么？毛老板追问一句，谁卖您的？黄老板眼珠一转，心想你们京城人真不懂规矩，古玩行里对人家买主或卖主都不能乱打听。他笑了笑没搭茬。毛老板觉出自己问话不当了，改口说，是不是你们天津的蔡二少爷匀给您的呀？这东西是打我手里买的。黄老板怔住，禁不住问，他是卖主啊，怎么还买东西？黄老板接过话，我一直以为他是买主，怎么还卖呀？要不我刚才问您呢。两人大眼对小眼都发傻。毛老板忽指着柜上一个大明成化的青花瓶子说，那瓶子也是我卖给他的，他多少钱给您的？我可是跟白扔一样让给他的。毛老板还蒙在鼓里，黄老板心里头已经真相大白。他不能叫毛老板全弄明白，待毛老板走后，他马上对伙计们说，记住了啊，蔡二少爷不能再打教导了，见王八蛋卖东西卖出能耐来了，已经成精了。
1: 门是井，藏龙卧虎，一手绝活，一段传奇，一观人间百态，一品江湖风骨，尽在俗世奇人。
2: 资讯与声音同步，
3: 关爱与时间同步，
2: 沟通与心灵同步，
3: 听觉与流行同步。
2: FM 100.1 滨海之声广播，
3: 让您与世界同步。

0: 笑里藏故事，笑料有来头，尽在笑声档案馆。欢迎回来，这里依旧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正在为您直播当中的周末特别节目。那现在是北京时间11:48的时候，在节目的尾声，照例是为大家送出一份欢笑。提到春晚喜剧，赵本山是绕不开的名字，而把他带上全国观众视野的，正是1990年春晚小品《相亲》。这也是赵本山第一次站上央视春晚的舞台，搭档黄晓娟演绎了一段特别有意思的故事。两位长辈啊，借着儿女相亲的缘由重逢，旧人相见，一来一回，满是烟火气。没有华丽的布景，凭着朴实的东北语言，鲜活自然的表演，笑点里裹着温情，这个小品是一炮打响，拿下了当年春晚曲艺类的奖项，也正式拉开了赵本山长达20多年的春晚传奇。今天的笑声档案馆，就让我们一字一句来解析赵本山这部首登春晚的作品《相亲》。
1: 是赵本山首登央视春晚，且一举把蝉联5年春晚小品王的陈佩斯拉下神坛的作品，可能很多人难以理解，相亲明明不搞笑，却为何会胜过主角与配角，荣获当年的戏剧类第一名呢？那么接下来咱们就逐帧剖析这部作品的魅力之处。
2: 你说我儿子净出新鲜事儿，让我这当爹的替他相媳妇儿。你说现在都90年代了，我这当老人的还跟着往里掺个啥劲儿？我说不来吧，他就跟我来气儿啊，那孩子哪点都好，就是有点驴脾气，这也不怪他，我也这味。
1: 老赵一出场，一套468句的顺口溜交代出故事的内容，这种方式也成为了他日后一贯用的表演技巧。那么咱们再看老赵的形象，一顶破檐解放帽，一件旧式中山装，一双黑色老布鞋，再加上独特的口音，此时这位鲜活的东北底层农民形象第一次呈现在春晚观众眼前，同时这也是春晚小品中第一次出现以农民为题材的小品。接着由黄晓娟饰演的马丫出场，两个人简短的自我介绍，小品的冲突元素便建立起来，眼前的两位老人都是来替子女相亲的，所以接下来的剧情便围绕这种闹剧而展开。
3: 哎呀，真对不起，你这刚还让您吃亏了。
2: 没事，就当姐夫和小姨闹玩。
1: 用人物冲突来制造喜剧效果，是小品搞笑一贯用的技巧。虽然这里的台词对搞笑的设计没有像老赵后期的作品那般炸裂，但是那时候的观众其实能听懂的更多的还是姐夫和小姨子这种非常直来直往且带点乡土的笑料。在这番闹剧之后，紧接着便步入下一个冲突主题，
3: 喊声小名试试。
2: 对，马丫
3: 懂事儿。
2: 哎呀
1: 到这里你会发现两位老人是多年未见的发小，这是人物从刚才替子女相亲的父母转变成两位老人彼此之间的话题。这种层层递进的文本结构正在一步一步勾起观众的好奇，所以接下来便围绕两位老人的重逢而展开。
3: 老边儿啊，那你说我一瞅着你呀、这心里就热乎乎的。
2: 是啊，我没事老梦着你。
3: 真的
2: 事，我一点也不懵。
1: 其实在这里编剧已经给出了暗示，从两个人的暧昧对话中得知，两位老人并不只是发小这么简单。而为了继续营造这种暗示，接下来编剧表现得更为直接。
2: 人家我叫妹夫吧，搁哪上班呢？
3: 哎，他烟囱去了。
2: 那建筑工钱也不少挣。
3: 啥呀？
2: 干啥呀？拉倒了。
3: 那你家大嫂在哪儿上班啊？
2: 哎呀，她呢？

0: 单位享福了，谁也比不上他了。
1: 啥单位呀？
0: 地下工作者。
1: 地下工作者？
0: 阎王爷给办的。
2: 从对话中得知，两位老人的配偶都已纷纷离世。为什么要谈及这个问题？其实就是告诉观众，接下来的相亲对象就是眼前的两位老人。在经过多次的铺垫暗示之后，最终由老蔫捅破了这层窗户纸。
1: 长得啥样啊？
0: 长得啊，跟你连线。真的
1: 跟我连线？
0: 嗯，可连线。
1: 哎呀，对了，是不是小琴他妈呀？
0: 拉倒吧，小琴他爹比我还硬死呢。
1: 那到底是谁呀？
0: 那到底谁？这大伙都听明白了，就剩你，哎，你傻样儿。
1: 傻样
0: 儿？你这么说也不懂，这搞个对象的都知道，一般情况下要说出傻样儿吧，那都80%了。
1: 啥玩意儿80%？老蔫儿啊，你到底说不说？你不说我可走了。你看你这费劲劲儿的，你看。
2: 注意看这里的表现很有意思，从老蔫的语气中，大家都能猜到他的暗恋对象就是马鸭，可唯独偏偏马鸭却要表现的不知道呢。其实他知道，从刚才的那句台词，一见到你心里就热乎乎的，你就能发现马鸭对老蔫也是有意思的。只不过在这里，他一定要让老蔫彻底把窗户纸捅破，来印证心中的答案。这个桥段哪怕放到今天小青年的恋爱中也是非常常见。而再看这层窗户纸捅破后的两人，状态是害羞到不敢见人。现在看到这一幕，你可能会感觉不至于，但是放在他们那个年代，绝对是最真实的状态。接着便来到本作的高潮。
0: 行不行？给个动画画。真的行就说行，不行就拉倒，咱不干那赖皮赖脸的事，没用。
1: 扯那干啥呀？
0: 扯那啥用？这些年都坚持过来了。快说。
1: 你别着急呀。
0: 啥不着急？都冒汗了。
2: 老蔫催促马鸭给个痛快话，然而马鸭既没有表示同意，也没有表示反对，而是说出了怕子女反对，怕外人说三道四。
1: 小红妈要改嫁，儿女们又作又闹，寻思上吊。小红妈一咬牙，
0: 怎的了？
1: 差点怕了火车道。
2: 其实在90年代时代背景下，

0: 自由恋爱的观念才刚刚普及，但是在农村传统观念下，大多数青年依然没有自由恋爱的机会，哪怕男女恋爱的牵手都少得可怜，更何况老年人谈恋爱，老年人谈恋爱面临的舆论压力要大得多，要考虑的现实问题也多得多。这个问题超脱了时代，剧情里借黄小娟之口提到小红妈这样一个悲剧性角色，哪怕在今天老年人谈恋爱也一样，并不只是单纯的谈恋爱，子女的态度、养老问题、财产纠纷，隔三差五就能在新闻里看到。所以看到这里，你便会理解古代女性为啥要立贞节牌坊了。而你再看老蔫是怎么说的，
1: 这些儿女纯盘污腻不孝，就兴他年轻人打情骂俏连搂带抱，老年人就得一个人干靠。
0: 老蔫的这句话无疑给数以万计的老年人打了一针强心剂，老年人的生活也需要被关注，老年人的婚姻也同样被尊重。可马丫实在不敢打破传统束缚，
2: 那你要真要有这心思，

0: 我高低等给我个准星，行吗？定下来行吗？
1: 下辈子，咱俩来世再见面吧。
0: 完了，一竿子知道3000年了。
2: 这一幕把活灵灵的心酸无奈演了出来。我想在当晚看过这部作品的老年人一定会心有感触。但是在这里，编剧并没有急着给出交代，而是要把主题回归到起初的那份子女的信件中。
1: 妈妈，
0: 爸爸，
1: 这是给咱俩写的信。
0: 嗯，有内容，往下看。
1: 二位老人辛苦半辈。

0: 不愁吃不愁穿，小孩子有什么可抑郁的？
1: 孩子的生活也不是一张白纸，学习压力、同学关系、家庭矛盾都有可能压垮他们。
2: 妈妈，我肚子疼。
1: 抱怨身体不适往往是孩子最常见的求助方式。
3: 不能说，说你两句就几天不理人。
2: 可您从来都不问我为什么不开心。
1: 这不是娇气，也不是脆弱，他们可能是病了。
3: 别嘚瑟，门门第一才算真本事。
2: 所有的时间我只能用来学习，考了第一还是要挨骂。
1: 好好说话，

0: 市少年新生代节目中少儿口才养成教育节目，旨在培养少年儿童语言表达能力，从说话之道培养孩子们的自信独立的特性，为更多的少年儿童树立新的榜样。
1: 孟非姐姐，我也非常喜欢演说，妈妈告诉我演说可以锻炼我的胆量，还能提高我的表达能力，增长知识。我也听了前面播出的少年新生代节目，特别喜欢小雪演说家的内容呢。
0: 原来是这样呀，刘博凯说的话孟非姐姐也非常赞同。少年新生代播出以来，小小演说家板块确实受到了好多听众朋友们的喜爱呢。
1: 是的，孟非姐姐，那就请收音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一起期待一下吧。
2: 从口才到人才，从说话之道到做人之道，小小演说家说得更比唱得好。
3: 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小主播周玉琪，今天我要给大家带来一篇演讲，演讲的题目是少年要有梦想。有人说过，一个人可以一无所有，但是不能没有梦想。我非常赞同这句话，因为梦想是一个人行动的基本条件，因为梦想是一个人取得成功的前提，因为梦想是一个人对生活应该持有的态度，因为梦想是一个人对未来最美妙的期望。有梦的人才能撑起自信的风帆去远航，有梦的人才能迈出潇洒的步伐去登高，有梦的人才能挥动胜利的旗帜去成为自己的英雄。尽管梦想的实现极其艰难，但每个人仍应该有梦。我也有一个梦想，这个梦想深深扎根于中国的梦想之中。我梦想有一天，我们国家没有一个无家可归的人，流浪者也有属于自己的温暖的居所，街道上干燥洁净，没有一个烟头，没有一片纸屑，空气更加清新，天空更加湛蓝，人人都富有同情心和爱心。我梦想着有一天，我们国家的社会保障体系能够更加完善，中国的老人不再因没有儿女或儿女常年不在身边而晚年无人陪伴独自伤心，无论城市还是农村的孩子都能享有平等的教育，让每个孩子都可以高高兴兴上学，不需要因为昂贵的学费而胆怯，不需要被某些制度而强制。

0: 会卖萌，爱撒娇，会扮酷，抖机灵，梦想新宝贝，星星闪闪亮。
1: 欢迎回来，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本期的节目主持人孟非，
2: 我是刘普凯。下面就要进入我们今天的第三个栏目板块了，梦想新宝贝。孟非姐姐，你知道吗？我特别喜欢听故事，也喜欢讲故事，所以很喜欢梦想新宝贝的板块。今天又能听到新的故事了，好开心。
1: 我知道刘普凯讲故事也是特别的棒，那每一期的节目当中，孟非姐姐也都很期待小朋友们带来的故事。小朋友们讲的故事都很生动，而且相信大家在听过故事之后会更加理解故事的内容，也会懂得许多的道理。
2: 那今天的梦想新宝贝会是谁来做客呢？我们一起认识一下吧。
3: 收音机前的大朋友们、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的特约小主播徐北希。今天我给大家讲的故事是三顾茅庐。东汉末期，刘备求贤若渴，广纳人才，想完成统一中国的大业。他听说在隆中卧龙岗隐居的诸葛亮是个奇才，就带着关羽、张飞前去隆中，请诸葛亮出山辅佐他。可是他们去的那天，诸葛亮正巧不在家。过了几天，刘备他们又去拜访诸葛亮，还是没有见着。第三次，刘备来到卧龙岗，书童说诸葛亮正在茅草小屋里睡觉，刘备、关羽、张飞就站在门外等候。张飞气呼呼地说，不如放一把火把小屋烧了，看他出不出来。刘备连声说不可。又过了好长时间，诸葛亮才出来，他被刘备求贤若渴的精神感动，于是答应出山相助。后来刘备在诸葛亮的帮助下建立了蜀国。三顾茅庐这则成语常用来比喻真心诚意，邀请或请教别人帮助自己干某件事。
4: 让心灵起锚，让梦想飞扬，寻找生活的真谛。
3: 每本书籍都是华丽的生命，
2: 每句话语都是生活的向导。大家好，我是小主播齐亚萌。
3: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徐贝西。
5: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延硕。
6: 大家好，我是小主播张佳明。和我一起走进书的世界，让我们一起爱阅读。
7: 大家好，我是滨海之声特约小主播张婉晨。今天我给大家带来的课文是《我爱故乡的杨梅》。我的故乡在江南，我爱故乡的杨梅，细雨如丝，一棵棵杨梅树贪婪地吮吸着春天的甘露，它们伸展着四季常绿的枝条，一片片狭长的叶子在雨雾中欢笑着，

0: 的信赖，曾被任命为左徒，负责起草法令和接待诸侯宾客等事宜。
1: 屈原所处的地位和取得的成就使他在楚国的声望日益提高，但是由于他对内助张璧，对外采取联齐抗秦的策略，触犯了魏族内部腐朽势力的利益，引起了这些人的嫉恨，因此他们的代表人物上官大夫晋尚和领尹子兰便相互接二连三地向楚怀王进谗，恶意重伤和诬陷屈原，久而久之，怀王就对屈原渐渐疏远起来。
2: 公元前313年，秦惠文王派张仪出使到楚国，对怀王说，只要楚国同齐国绝交，秦国愿将商于一带600里土地割让给楚国。屈原认为这是一场骗局，极力劝谏怀王不要上当，但昏聩至极的怀王不但不听，而且把忠心为国的屈原放逐到汉水以北。
3: 等到楚齐绝交以后，秦国立即变卦赖账，说割让的土地不是600里，而是6里。怀王怨恨秦国食言，重新召回屈原，并出兵攻打秦国，结果惨败，损失严重。后来秦王又主动要求讲和，并约怀王到秦国相会，怀王中计前往，进入武关后便遭到了扣押，被幽禁了3年，最后病死在秦国。
4: 怀王的儿子襄王继位以后更加糊涂昏庸，对晋尚和子兰言听计从，进一步屈服于秦国的压力，不久又听信谗言，把屈原流放到更遥远的湘水地区。
5: 公元前278年，秦将白起率攻破郢都，楚国的都城，烧毁楚国先王的陵墓，使无数百姓背井离乡，四处逃亡。
0: 屈原在湘水闻讯后感到无限的哀痛，但他自己负隅含冤，报国无门，只能把满腔的忠诚和悲愤抒发在回环起伏、激越奔放的诗篇中。
1: 在著名的九章怀沙，他写了这两句诗：变白以为黑兮，道上以为下。
3: 对那些肆意颠倒黑白、葬送楚国的奸佞小人，进行了愤怒的鞭挞和控诉。不久，屈原写下了最后一篇绝命诗《昔往日》，并纵身跳进滚滚的汨罗江，自沉而死。
2: 听众朋友们、小朋友们，以上这个故事就是颠倒黑白这个成语的来历了。今天的节目就到这里结束了，我是主播陈启航，
1: 我是主播万云锦，
3: 我是主播刘鹏泽，
6: 我是主播黄子晨，
7: 我是主播邓鹤轩，
4: 我是主播夏一晨。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绚丽天地，
1: 动感舞台，
0: 滨海之声广播特别企划，
1: 少年新生代，
0: 你家是男孩
1: 女孩，
0: 有什么才艺
1: 绝活，
0: 都可以来这里大展身手，
1: 张丽姐姐，
2: 孟非姐姐，
1: 帮你实现一个声音舞台的梦想。
3: 我渴望分享，
4: 我追求梦想，
5: 这是一个声音的舞台。
0: 每周六中午12点至12点30分首播，
1: 少年新生代，有胆你就来。
2: 这里是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少年新生代，我是主持人孟非。
4: 我是刘普凯。孟非姐姐，我觉得我们今天节目请到的小主播都特别优秀，从他们身上我又学到了好多，好期待下一期的节目吧，应该还会有惊喜。
2: 是的，也非常感谢今天来到少年新生代的孩子们为大家带来的精彩节目，期待大家在以后的节目当中会有更加精彩的呈现。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又要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收音机前大朋友小朋友们的支持和关注。
4: 我们节目播出时间为每周六中午12点到12点30分，记得准时收听哦。
2: 我是孟非。

0: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1: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FM 100.1，滨海之声，
0: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2: 大家请往这边看，现在呈现给大家的这幅作品呢，
3: 妈妈，你看这幅画上有只大象。
4: 嘘，小点声，宝宝，不要大声喧哗。
5: 喂，喂，你大点声。
2: 这幅画作呢，融入了画家独特的色彩。
3: 妈妈，你看那只大象上面还有个人。哎，
4: 嘘，宝宝，小点声。妈妈已经和你说过了，在博物馆里不要大声讲话。
5: 喂，我听不清，你大点声。
2: 大家还可以看到这幅画作呢，使用的油彩在当时
5: 你倒是说话呀，你大点声。
3: 嘘，叔叔，小点声。
1: 参观博物馆时请注意有序游览，不要大声喧哗。文明旅游从小点声开始。
6: 平凡的生命，不平凡的经历，透过文字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滨海

0: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这里是滨海之声广播的滨海朗读会，我是方维，每周的同一时间和大家相约在这里，分享文章，分享朗读，一起感受朗读的魅力。今天和大家分享的朗读主题是说话。语言是最简单的表达，也是最深奥的智慧。人人都会说话，却未必人人都懂说话。言语之间藏着情商，藏着格局，更藏着一个人的人生温度。让我们遵循文字的声音，去解锁言语的真谛。首先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唐伟，和大家一同分享文章《浅谈说话的艺术》。
1: 若有人问你会说话吗，你或许会莞尔一笑，心想这算什么问题啊，除了哑巴谁还不会说话呢。然而话有千般说，法有万种讲，有人言谈如春风化雨，有人开口却似利刃伤人。说话确是一门值得研究的艺术。且看一例，一人被误解，对方言辞激烈，毫不留情，他心中愠怒，却不直言你这话真气人，而是巧妙地一

道一句：“你这话真笑人。”气与笑，一字之差，既点出了对方的无机，又化解了现场的剑拔弩张，境界全出。记得有位在机关大院分管后勤的领导，从分配住房到维修琐事，无论请托之事成与不成，求助者皆心悦诚服。是他放弃原则了吗？当然不是，奥秘在于他说话的艺术。若遇不合规或难办之事，他从不生硬地拒绝，而是如园丁饮水，从外围徐徐切入，层层铺垫，最终让你自己恍然领悟。

此事却不可为，心甘情愿地打消念头。这便是不言之教的智慧，一直让我心悦诚服，崇拜有加。中国人向来注重分寸，包括言谈。酒逢知己千杯少，话不投机半句多。有人相识一世，形同陌路，有人邂逅一刻，却如故友重逢。

0: 一味苦口良药，若裹以糖衣，入口时鲜尝甘甜，便易于吞服，待药入腹中，方能发挥疗效，去除病痛。规劝他人时，何不先奉上一颗糖衣？某日，办公室主任对女打字员微笑道：“你今天这身打扮格外优雅大方。”女孩闻言心生喜悦。主任话锋轻轻一转，若是打字时对标点再稍加留意，这份文件便能与你一般无可挑剔了。试想，若开口便是批评，对方必生抵触，而此刻他却在愉悦中欣然接受。当我们希望他人配合时，商量的口吻远胜命令的语气，不要说你必须这样做，而是问一句，您看这样处理是否更为妥当？虽居上位，却懂得尊重，放下身段，方能赢得真心。一位企业总裁深谙此道，他从不命令到我办公室来，总是谦和地说，我在办公室等您。一字之差，传递的却是截然不同的姿态。想象一番场景，你正与三五好友谈兴正浓，忽有人闯入，口若悬河的大谈扫兴之事，恰似一盆冷水当头浇下，欢快的气氛瞬间凝结。这等不识趣之人，便是全然不懂察言观色。因此，与人言谈前，必先审时度势，了解对方心境。若对方正处得意之时，切莫喋喋不休地诉说失意之语。有人曾精妙地总结说话之道：急事，慢慢地说；大事，清楚地说；小事，幽默地说；没把握的事，谨慎地说；做不到的事，不轻易说；伤害人的事，绝不对人说；没有的事，绝不胡说；别人的事，小心地说；自己的事，坦诚地说；讨厌的事，对事不对人说；开心的事，看场合说；伤心的事，不逢人便说；现在的事，做了再说；未来的事，以后再说。言为心声，意为匠心，良言一句可暖三冬，秽语半句一解千结。在这人声鼎沸的世界里，愿我们都能习得这门艺术，让话语成为照亮彼此的光，成为连接心灵的桥，而非冰冷的围墙与利刃。修炼口中有德，心中有尺，让每一次开口都不仅传递信息，更传递善意、智慧与温度。这或许正是我们立足世间所能赠予彼此最珍贵的礼物。
1: 如果你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你也喜欢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2: 分寸从来不是简单的话术技巧，言辞温和，良言向善，根源不在巧舌，而在内心。说话的外在是技巧，内在是品性。下面有请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蒋小晴，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好好说话是一生的修养。

不知道我们这一生究竟要讲多少句话。如果有一种计算机可以统计，像日行万步的人所带的计步器那样，我相信其结果必定是天文数字。其长可以绕地球几周，其密可以下大雨几场。情形当然因人而异，有人说话如参禅，能少说就少说，最好是不说，尽在不言之中。有人说话如思禅，并不一定要说什么，只是无意识的口腔运动而已。说话有时只是先唇摇舌，有时是为了表情达意，有时却也是一种艺术。许多人说话只是避免冷场，并不要表达什么思想，因为他们的思想本就不多。至于说话而成艺术，一语而妙天下，那是可遇不可求，要记住《世说新语》或《约翰生传》才行。哲人桑塔亚纳就说，雄辩滔滔是民主的艺术，清谈娓娓的艺术却属于贵族。他所指的贵族不是富人，而是趣味。最常见的该是两个人的对话，期间的差别当然是大极了。对象若是法官、医师、警察、主考之类，对话不但紧张，有时恐怕还颇危险，乐趣当然是谈不上的。朋友之间无所用心的闲谈，如果两人的实践相当而又彼此欣赏，那是最快意的事了。如果双方的实践悬殊，那就好像下棋让子，玩的总是不畅。要紧的是双方的境界能够交接，倒不一定两人都有口才，因为口才宜于应敌，却不宜用来代友，甚至也不必都能健谈。往往一个健谈，一个善听，反而是最理想的配合。可贵的在于共鸣，不，在于默契。真正的知己，就算是默默相对，无声也胜似有声。这情景当然也可以包括夫妻和情人。这世界如果尽是健谈的人，就太可怕了。每一个健谈的人都需要一个善听的朋友，没有灵耳，巧舌拿来做什么呢？英国散文家黑兹利特说，交谈之道不但在会说，也在会听。在公平的原则下，一个人要说得尽兴，必须有另一个人听得入神。如果说话是权利，听话就是义务，而义务应该轮流负担。同时仔细听人说话，轮到自己说时才能充分切题。我有一些朋友气味养成善听人言的美德，所以跟人交谈往往像在自言自语。凡是音乐家，一定先能听音辨声，先能收才能发。仔细听人说话是表示尊敬与关心，善言能赢得听众，善听才赢得朋友。如果是几个人聚谈，又不同了。有时座中一人侃侃健谈，众人睽睽恭听，那人不是上司前辈，便是德高望重，自然拥有发言权，甚至插口之权。其他的人就只有斟酒点烟、随声附和的份儿了。有时见解出众、口舌辩己的人也能独揽话题，语惊四座。有时座上有二人烟，往往是主人与主客，一来一往，你问我答，你攻我守，左右了全席谈话的大事，也能引人入胜。最自然也是最有趣的情况，乃是滚雪球式。谈话的主题随缘而转，愈滚愈大，众人兴之所至，七嘴八舌，或轮流坐庄，或旁白助阵，或争先发言，或反复辩难，或怪问乍起，而

举作愕然，或妙答训接而哄堂大笑。一切都是天机巧合，甚至重加排练也不能再现原来的生趣。这种滚雪球式，人人都说得尽兴，也都听得入神，没有冷场，也没有冷落了谁，却有一个条件，就是座上尽是老友。也有一个缺点，就是良宵苦短，避中无情，弹性正浓而星斗已稀。日后我们怀念故人，那一景正是最难忘的高潮。众客之间若是不顶熟人，雪球就滚不起来，缺乏重心的场面，大家就只好就地取材，与邻座不咸不淡地攀谈起来。有时兴起也会像旧小说那样捉对厮杀，这时得凭你的运气了。万一你遇人不熟，邻座远交不便，进攻得手，就守住你一人肯谈密谈。更有趣的话题，更壮阔的谈论，正在三尺外热烈展开，也许就是今晚最生动的一刻。明知你真是冤枉，错过了许多赏心乐事，却不能不收回耳朵，面对你的不方之邻，在表情上维持起码的礼貌。刘禹锡但求无丝竹之乱耳，其实丝竹比起现代的流行音乐来，总要清雅得多。现代人坐上出租车、火车、长途汽车，都难逃噪音之害。到朋友家去谈天吧，往往又有孩子在看电视。饭店和咖啡馆而能免于音乐的也很少见了。现代生活的一大可恼，便是经常横被打断，要跟二三知己促膝畅谈，实在太难。剩下的一种谈话，便是跟自己了。我不是指出生的自言自语，而是指自我的沉思默想。发现自己内心的真相，需要性格的力量。为勇者，实敢单独面对自己；为智者，才能与自己为伴。

如果您也是一位朗读爱好者，如果您也喜爱文学创作，欢迎您加入滨海朗读会。您可以关注新浪微博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或者添加小编微信号 BHZS1001， 也就是滨海之声全拼的打头字母加数字1001，就可以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了。用朗读的方式和我们一起品读人生百味，感受文字的力量。

0: 最高级的表达有时是无声的沉淀，喧嚣世间懂得适时沉默，学会静心聆听，亦是一种通透，一种清醒。下面来听今天做客滨海朗读会的嘉宾邢玉峰和我们一同分享文章《沉默的人》。
1: 许多年以前，在一个朋友间的聚会上，我听见一个女孩这样评价我的一个寡言少语的朋友，她懂得沉默。女孩说这句话的时候，眼睛里熠熠生辉，你可以从那种眼神中轻易地发现她对沉默的欣赏和褒奖。对一个青年男子来说，那是一种多强烈的暗示。男人总是格外重视来自异性的种种暗示，并以此来鉴别自己的行为。我亦如此，我一直自认是一个沉默寡言的人。从那次聚会开始，我似乎不再为自己的性格自卑，在以后的生活中，我自由地顺从了自己的意愿，能不说话则不说话，能少说话则少说话。在沉默中，我一次次地观察别人，发现了许多饶舌的人，词不达意的人，热情过度的人，发现了许多语言泛滥，热衷于舌头运动的人。这些发现使我庆幸，我庆幸自己是个沉默的人。我情愿不说话，也绝不乱说话，情愿少说话，也不愿说错话。言多必失，这是中国的古训，也是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童年经历。在许多场合，我像葛朗台清点匣子里的金币一样，清点嘴里的语言，让很多人领教了沉默的厉害。事实上，很少有人把沉默视为魅力，更多的人面对沉默的人所感觉到的是无理或无聊。有时一个沉默的人去访问另一个兴喜沉默的朋友，那场面会像一部20世纪30年代的默片电影。等到对方告辞，两个人的脸上不约而同地掠过一种解脱的表情。一个下午或者晚上，双方都觉得是在浪费时间。但是时间和生活会改变一个人。这些年来，我不由自主地体验着自身的变化。这种变化也许始于家庭生活，也许始于几个多嘴多舌的朋友的影响。反正我现在开始大量的说话了。大量说话起初是出于需要，妻子需要与我讨论家事、国事和其他有用无用的许多事，女儿需要我给她讲许多胡编乱造的神话故事，需要我给她解释街上广告和电牌的含义，几个谈风锐利的朋友说话时也需要我的配合。我总不能无动于衷，

只是在一边张着嘴嘿嘿的傻笑，总得发表一点自己的见解。渐渐的，需要变成了习惯，不管是与谁交谈，我总会争取比对方多说一些话。奇怪的是，我在不停的说话中竟然获得了某种快乐，这快乐在从前是与我无缘的，这快乐的感觉有点朦胧，有点像拧开水龙头后水流喷涌而出的快乐，也有点像铁树开花的快乐。学会说话，从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学会生活。我记得几年前一位远方的客人来访，我怀着惴惴不安的心情与他交谈。客人临别时对我说，你很健谈。我先是惊讶，然后便感到一种喜悦。这种喜悦酷似一只雏鸟刚刚学会飞翔。是的，是鸟就必须飞翔，是一个健康的人就必须说话，这就是生活。生活当然不仅是说话，生活也包括沉默。有时我会怀着怅然之情回顾我沉默的少年和青年时代，思考许多人之所以沉默的原因。我想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想说话，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善说话，有些人沉默是因为不懂得说话。沉默的人以沉默对待生活，但沉默是一把锁，总会有一把钥匙来打开这把锁，这也是生活。

今天的滨海朗读会就和大家分享到这里。如果您也想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通过电波来传达您的声音和故事，您可以搜索微信公众号天津滨海之声广播报名参加我们的节目。一旦报名成功，您将有机会走进我们的直播间，朗读您喜爱的文章，来和大家分享您的故事。节目最后，主播方维代表编辑制作苏金，监制冯磊，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1: It's 1 PM
0: 北京时间13点整，
2: 有你在更精彩，
3: 有我在盼滨海，调频100.1滨海之声，
2: 最特别的存在。
4: 在网络的江湖里有两大门派，一派行侠仗义，扶危济困，传递希望，
5: 疾风暴雨中救命文档通过朋友圈滚雪球式传播，千方百计搭建救援通道，
6: 然后让其他的城市其他的地区也能用上我们这个文档，然后更快的去让救援人员和被困人员取得联系。
5: 另一派妖言惑众，暗箭伤人，无法无天，
7: 键盘在我手中就如同一把把飞刀，
8: 才捐那么点钱伪善，
9: 一看就是个整容脸。
5: 平台对相关账号予以从严处置，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
4: 键盘不是武器，网络不是法外之地，文明上网，健康清朗。
3: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0: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周末午后，我们给你证明，时间可以慢下来。我们是滨海之声，听，午后。

北京时间13:02，欢迎您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董真。首先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6度，阴天，伴有微风。明天白天呢，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6度，阴天，依然是微风天气。接下来呢，先来听歌，歌曲过后进入到今天的读一本书。

用平时的语言来剖析了人们在生活当中难以翻篇的几种常见的原因，当然这里面包括个人的认知局限，也包括行为的模式误区，比如急于摆脱痛苦却忽略了时间的作用，因为不接纳现实而深陷痛苦，又或者是隐藏伤痛导致问题恶化。作者呢也是针对于每种误区给做出了相应的解决方式，那么帮助大家呢放大个人对于世界的认知，学会等待，接纳现实，勇敢表达，自我察觉等。这本书呢也是非常适合就是被大小问题困扰而无法前行的人。翻篇是一个人必须拥有的能力。如果我问你一个人必须拥有的能力是什么，多数人的答案呢大概率会集中在学习、赚钱、人际交往这些领域。然而多年的心理咨询经验告诉我，这些领域固然重要，但要说必须拥有是远远谈不上的。也许从人们对于一生的时间感知来看，必须拥有的能力其实是翻篇的能力。有的人说我自己确诊了抑郁症，怎么都走不出来，该怎么办？又或者我和重要的朋友闹了矛盾，两个人别别扭扭了好几个月，搞得我心绪难宁，怎么办？还有人说我和邻居发生了争执，非常害怕他会报复我，怎么办？对于这些在痛苦当中挣扎的人来讲，学

很好，这样下去可不是办法，我早晚要遭到家人的嫌弃，失去工作，流落街头，然后呢就会越想越抑郁。而有的人试图用闭口不言的方式隐藏伤痛，只要不谈论小时候受过的伤痛，就可以假装自己已经释然，假装事情呢从来没有发生过。而有的人进入到了过度的自我保护模式，因为过去遭遇过朋友的背叛，所以呢再也不愿意走进关系。还有的人非要在痛苦的关系里面死缠烂打，等待他人的道歉和改变，错失了去更大世界里寻找幸福的机会。每个人都急于让问题翻篇，可是却因为不得方法，无法解决问题不说，还给自己的生活制造出了更大的麻烦。而我写这本书的初衷呢，就是希望你在急于解决问题的焦虑当中能够找到某个出口，不至于因为慌乱给自己不断制造次生灾害。或许当你读完这本书，你可以通过将痛苦作为一种体验，找到接纳问题而非对抗问题的智慧，你将明白倾诉情感而非隐藏情感的重要性，你还会看清现在面对的人不是过去伤害过你的人，从而认识到走出过去自我保护牢笼的必要性。物来则应，过去不留，是我不断追求的人生态度，不为过去的伤痛所困，不为未来的可能担忧，这就是翻篇的能力。我在这里将自己的践行心得和与来访者的工作经验分享给大家，也希望大家能够共同成长。书的第一章，若世界太小，事情看起来就很大。你无法忘记一个人或一段经历，你只能用更宏观的世界去稀释它。问题有多大，其实取决于你的世界有多大。茶杯里的风暴在浴缸当中不值一提。对面的女孩声泪俱下，她提到自己的爸妈只把她当作满足虚荣心的工具，根本不懂得尊重她。她说啊，记得有一次呢，在国外生活的小姨回来，给她带了很多自己从来没有吃过的礼物。

北京时间13:23，欢迎您继续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后放轻松。现在是读一本书时间，我是董真。今天和大家分享的书籍呢是翻篇啊，我们继续来分享。说到了不要等待他人的改变。从小到大呢，我和我爸爸的沟通啊就是这样，无论我说什么，他都能够借此说明养我这件事儿对于他来讲是多么的辛苦。我说啊，这班级里面某某同学带来了游戏机来学校，他就说这个孩子真是不懂事儿，父母赚钱多么不容易，为什么要买游戏机呢？而我又提到这次考得不错啊，进了前三名，他就会说这还差不多，不然怎么对得起我供你读书呢？对面的女孩继续又提到了，她说她现在啊非常害怕给她父亲打电话，因为不知道该说什么，说买了一件新衣服也不敢告诉父母，就怕父母说自己不知道节俭，没有把钱留给父母去孝敬他们。她爸爸的这种说话方式啊，可能会让你觉得愤怒又内疚。那么我也问到这个女生了，说你试着和她表达过吗？这个女孩说了，当然表达过，真不想说这些，但是呢每次和他提的时候啊，不是总是道德绑架我，给我这么大的心理负担，就有可能他是因为完全不能理解自己的说话方式有什么问题。那个女生说了啊，她的父亲呢只会说女儿大了嫌弃爸爸了，我说什么都不爱听了。然后呢她还会经常把老师的一些自媒体视频发给她父亲来看，怎么讲做这个亲子沟通，如何处理和原生家庭关系，似乎也没什么效果。然后我问到他说，你希望你爸爸可以改变吗？他回答道，说我当然希望父亲可以改变，那么为什么我的父亲不能说点其他的，不要三句不离他的辛苦，为什么他偏要这样对我？他口口声声说爱我，可是我根本感觉不到，觉得他的父亲的做法是错误的。他的父亲可能是错了，也许需要改变他，但是呢我们拒绝从小世界走向大世界，导致问题难以翻篇。那么无论从小时候的经验还是现在的沟通结果来看，很多时候父亲能为孩子做的呢就是受他能力所限，他可以起早贪黑的工作为孩子来赚学费，也可以忍受与领导同事相处的不愉快，只是为了养家糊口，可是孩子要他默默付出。

屋润物细无声，他就做不到了。或许父亲的父母也没给过他这样的爱，或许他不太会为人处事。那么无论什么原因，很显然的是，孩子很难从父亲这里获得想要的那种爱了。那么我们为什么不换个地方来寻找自己想要的轻松的没有道德绑架的爱呢？因为我们可能会觉得自己之所以那么痛苦，就是因为可能觉得父亲错了。那么既然父亲错了，难道我自己要留在这里改造他吗？我有责任需要让他变好吗？那么对于这类问题，作为孩子是有责任改造父母，让父母变好吗？

这份责任是谁赋予孩子的。父母尚且无法改变自己的孩子，而我们作为相对年龄比较小的孩子，却要去改造大的父母，这不仅不可能，而用家庭系统排列的视角来看，还会造成系统混乱，加深每一个家庭成员的痛苦。不要等待他人的道歉，当我们一次次尝试，最终会发现改变一个人的不可能之后，往往会退而求其次，要求对方道歉。我们总觉得只要对方道歉了啊，我们就能够咽下这口气，让事情翻篇了。然而对方道不道歉是我们不可能控制的，况且呢，就算是对方承认了错误，真的会让我们的人生有所不同吗？只要我们还在等一个道歉，就说明我们仍然将自己与对方的关系看得太重要了，却将自己的幸福放在了很轻的位置上，就说明我们仍然没有搞清楚，在这段伤害已成事实的关系当中，谁对谁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可以与他人建立更好的新关系，让自己获得爱与幸福。

0: 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1: 欢迎继续回到影音时光便利店，我是董真。科普动画《海尔兄弟》的续集《海尔兄弟二之深海奇航》呢，已于2026年8月10号出现在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办公厅发布的2026年7月全国国产电视动画片制作备案的公示文件当中。提到这个系列的动画片呢，是第一季啊，一共是26集，每集时长13分钟，总时长338分钟。看到啊，备案的单位为海尔集团全资子公司，法定的代表人呢为海尔集团董事局主席周云杰。这个动画片的续集呢已于2025年入选了国家广播电视局总局的重点动画项目。而原版的海尔兄弟呢，对于咱们很多8090朋友应该印象很深刻啊，是在95年左右的时候呢，是在咱们央视首播，2001年呢完结，全系列呢一共是200多集。而该片呢通过海尔兄弟环游世界的冒险经历，传递地理、人文与自然科学知识。那么作为全球范围内由企业投资拍摄的最长动画片，该片呢于2016年通过了央视少儿频道重播。在去年的8月份的时候呢，海尔集团啊是在北京召开了《海尔兄弟》续集创作发布会，携手北。

据官方介绍呢，说这一次的续集采用了三选二与二维手绘融合的制作技术，那么在保留原版经典动画的同时呢，也是提升了画面的表现力。在今年的6月1号的时候呢，片方是发布了海尔兄弟二的先导的预告片，除了海尔兄弟还有克鲁德、詹妮、爷爷等经典角色全员回归之外呢，还有一位全新的角色是首次亮相，而由近10万名网友投票命名的探险船雷欧号也将会以全新的变形功能登场。第一季的深海奇航呢，是聚焦了海洋探索主题，现在已经是进入到了后期制作的收尾阶段，计划呢将会在2027年的春节档全平台上线，而后续的三季呢将会分别对应地质科普的大地脉动，还有探索文明遗迹的时空见证，还有宇宙题材的浩瀚征途，感兴趣的朋友还有很多的小朋友们都可以来关注一下。

时光熠熠，亲情随想，生活游戏，影音时光便利店，欢迎光临。

欢迎继续回到影音时光便利店，我是董真。这个小时的最后一点时间呢，我们再来分享一部啊即将要上映的电影，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定档9月12日。提到这部电影的它的片名及档期的谐音912啊，共同呼应了长久唯一的爱的主题。这部电影呢是由毕雯珺还有荷兰豆领衔主演，讲述了古建筑修复师江南山与医学院李学生李爱在逆向的时空当中共度30天现实爱恋的故事。当古老的建筑与青春的医学相遇，一场跨越时间维度的浪漫邂逅呢将会上演。感兴趣的朋友呢可以在9月12号的时候走进影院去欣赏这部爱情电影《我想留在你身边》。

0: 加个微信吧，我的微信名是彩虹，
1: 我叫美好。出发了，高铁座位上有充电装置，我说走就走的旅行啊，开始喽！
2: 爷爷，这是骑到哪儿了？
3: 离布达拉宫只有7公里。
2: 这是我爷爷，帅气的骑行服，闪亮的头盔，是不是很帅？
3: 我们的骑行队，年龄最大的73，最小的也66了。看看，我们的粉丝也过万了。
2: 您这算是倚老卖老吧？
3: 我这是倚老乐老啊。
1: 年龄不是快乐的限制，只要热爱，永远不晚。
4: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5: 寻找光影交错下的痕迹，轻轻一按，时光会为你停留，拍下没有霓虹的城市，捕捉幸福在天空的倒影。

北京时间15:02，欢迎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午后放轻松，我是董真。节目来到了第三个小时，我们依然是来关注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6度，阴天伴有微风。明天天气呢依然是这样啊，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6度，阴天依然是伴有微风。刚刚也是看到啊，在天津市气象台呢于2026年8月22号13:05也是发布了雷电黄色预警，预计呢今天下午至夜间，天津中心城区呢将会有分散性雷阵雨，降雨呢具有间歇性，局地雨强较大，并且是伴有6到7级的短时大风，请有关单位和人员做好防范准备。所以呢，也是提醒咱们滨海新区的朋友啊，如果说您在今天呢要去市区啊，也是最好是要备好雨具。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卖点的食品饮料逐渐兴起。很多人会认为啊，这个无糖的饮料呢，就是属于零负担、更健康，我们可以放心的畅喝。但是你不知道这个无糖二字的背后啊，可能是隐藏着意想不到的一些甜蜜陷阱。比如在前不久呢，看到网上有个热搜新闻啊，说在江苏南京的一位孙先生，他呢为了控制体重把甜食停掉了，然后呢是改喝无糖饮料，结果一年之后体重不减反增，不仅是胖了2公斤，血脂呢也是出现了异常。医生也表示啊，这可能和他大量的来喝无糖饮料有关。这个无糖饮料它真的可以随意喝吗？会对我们的人体产生哪些的影响？而我们看到配料表当中哪些属于常见的代糖？为此呢，我们来看看啊，专业人士给大家做出的一些讲解。首先提到了这个无糖不等于绝对零糖，根据国家标准，每100克固体或者是100毫升液体食品当中含糖量小于等于0.5克，就可以称之为是无糖。这里的糖呢，主要指的是葡萄糖、还有蔗糖等单糖、双糖。而为了在不添加糖的情况下，依然保持食物的甜味，很多的无糖食品当中呢，通常都要添加甜味剂，也就是代糖。而提到代糖呢，主要分为三大类啊，像阿斯巴甜、还有安赛蜜、还有三氯蔗糖、糖精钠等等，特点就是甜度极高，几乎不含热量，人体吸收之后呢，不参与血糖代谢。天然来源的非营养性的甜味剂，像甜菊、糖苷啊，还有罗汉果、甜苷等等啊，具备低能量、不影响血糖的优势。所以呢，日常啊，偶尔摄入代糖产品呢，对于咱们的人体影响不大。但如果你长期来食用，或对于代糖的甜味剂产生

代糖还是单糖、双糖，会产生身体摄入糖分的假性信号，导致呢胰岛素分泌增加，长久易造成胰岛素抵抗。再有呢，就是影响我们的肠道菌群。大部分代糖在体内呢，基本是不参与人体代谢，也不被肠道吸收。当部分代糖进入到肠道之后呢，可能会在一定程度上抑制肠道内的有益菌，造成肠道菌群失衡，间接的增加其他疾病发生的风险。再有呢，就是增加食欲，导致热量代偿性的摄入，像代糖当中的甜味呢，可能会刺激咱们人体的饱腹中枢，导致食欲增加。但是呢，我们的机体啊，并没有得到热量的供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很多人就是在不知不觉当中，代偿性的食用了更多的食物，导致总体热量摄入增多，增加了肥胖的风险。所以呢，我们要如何的科学选择无糖食品呢？这个我还是那句话，我们要先看一下配料表。第二呢，就是要控制能量的摄入总量，警惕隐形糖。比如说啊，我们有意识的选择无糖产品的时候呢，除了白砂糖，还有哪些糖我们需要去避免呢？比如说像麦芽糖，还有果葡糖浆、蜂蜜等等啊，这些都归为是隐形添加糖。还有就是关注配料表，就是如果排在前列的是小麦粉、植物油等成分呢，说明它是高碳水、高脂肪的主食或者是糕点，而非真正的低卡饮食。

是减少了能量摄入，但是不代表咱们可以不节制的食用。日常还是要培养自己科学的饮食习惯，多吃天然食物，关注一下营养成分表。

回到午后放轻松，现在是百态朋友圈时间，我是董真。我们继续来聊一聊大家热议的话题啊！现在呢，很多人其实把 AI 呢也是当成了自己一个必备的一个聊天工具啊。而现如今，很多的年轻人不光是在生活当中离不开 AI， 甚至连谈恋爱啊，都觉得多了一个

爱博军师。这两天呢，说年轻人连恋爱都外包给 AI， 也是为此呢冲上了热搜。说想脱单了，咱就要问 AI 要约会话术，不会拒绝呢，就让 AI 给咱当嘴替；吵架了，找 AI 写道歉小作文。现在呢，只需要把聊天记录啊丢给这个 AI 啊，它花上几秒就可以针对你的情感危机啊，给出至少三个逻辑缜密、顾全大局的解决方案。就像在网上有很多网友就评论了说，当代的年轻人恋爱，人负责心动， AI 负责营业。不得不承认啊，这个 AI 看起来确实是像个完美搭子，因为呢它会24小时呢秒回啊，永远情绪稳定，说什么啊它都顺着你，还能够根据你的喜好来定制人设。比起现实生活当中那个可能已读不回、吵架时还跟你讲大道理的真人， AI 算是情绪价值的天花板了。但是恋爱啊，我们要换个角度来想了，它算是情绪的双向奔赴，它不像说你自己单人独处的时候可能有些孤独，想要和 AI 聊天。那么爱情它是一种情感上的双向奔赴，这个对于很多人来讲呢，是既怕表达啊不好，又显得不够重视，又怕呢可能过于说教会让对方不开心。所以呢，说到底啊，这个恋爱外包并不是 AI 的错，在于很多人呢怕受伤、怕麻烦，于是呢在很多的顾虑之下选择了求助于高情商的 AI。但是呢，问题我们要意识到啊，就是真正的爱情它从来并不是说零摩擦的。如果说这种依赖 AI 美化的沟通方式的确是能够在一定程度上呢降低双方的摩擦，但是呢随之而来就会有另外一个问题啊，就是这些带着滤镜的表达一旦露馅了啊，可能就会让对方觉得你太没有诚意了。那么我们也换位思考一下啊，这种外包给 AI 的恋爱方式可能会形成另外一种默契。比如当你用 AI 啊给对方发信息的时候呢，对方可能也会再用 AI 来回复你，看似你们两个人啊在隔着屏幕来互动，其实呢是两个人工智能啊在隔空博弈，双方谈得热火朝天，但是呢真心交流没有什么。当然我们也不必说对于这种方式过于苛责，也不是说这 AI 聊天啊帮你解答问题就一点不能用了，它确实是能够在孤独的时候呢给我们当个树洞，在雌雄的时候呢给咱来当个锦囊、当个参考，或者说如果你是一个社恐的人士呢可以拿它当个缓冲。但是我们要看到啊， AI 能够帮你把话说得漂亮，但是呢永远代替不了真正的心动。有些急于表达而打错的字，偶尔的词不达意啊，有的时候才会觉得这是人与人之间真实的连接。当我们过于依赖 AI 为这段感情所搭建的避风港时呢，或许能够提高效率，但是你会发现时间长了我们失去了爱人的能力。毕竟啊，这个爱情是珍贵的，但是呢它从来又不是完美的，而是要真实的，要学会在误解当中两个人要学会沟通，在冲突当中呢学会包容彼此，而也要在不完美当中依然坚定地选择彼此，这才是真正的恋爱。

0: 点赞转发评论少，自拍美食利益高，说你的朋友圈，聊你的身边事儿。欢迎收听百态朋友圈。
1: 欢迎回到百态朋友圈，我是董真。暑期呢是接近尾声啊，很多暑期游呢也即将要结束了。而在最近这一两个月啊，大家出行的过程当中遇到一些什么问题呢？最近呢也是有一些消息啊陆续登上了热搜，其中有个热搜我觉得也是大家就是可能很多人会注意到的啊，说花钱多买座位，为了什么呢？就为放零食。但是呢有人评论说，车票权利不能脱离公共情理啊。我们来看看这件事儿。首先呢这个车厢啊是大家公共出行的空间，个人合法购票权益应当被尊重，但是公共利益更不能被忽视。据媒体报道啊，在18号的时候呢，有两名女孩购买了3张火车硬座票，其中一张空座呢用来摆放零食，旁边的一名

因无座的乘客呢希望落座，双方商量无果之后呢找来列车员调解，由此买票占座放零食，这座位能让吗？这个话题迅速的引发了网络热议。这件事情啊主要存在两大争议。首先呢，按照铁路订票现行规定，同一车次当中一张身份证仅可以购买一张火车票，两名女孩借用他人的身份呢多购了一张车票，是否有权处置非本人名下的座位？对此呢，媒体也是咨询了铁路12306官方热线得到回应，提到单人单次的车次呢仅限购票一张，座位处置权呢以车票归属为准，本人名下车票呢可以遵从个人意愿处理。同时铁路工作人员呢明确说，出现购票人购置的多张车票，对应座位使用权还是归购票人所有，他人如果说是需要使用呢，必须要征得购票人同意。其次，女孩们啊花钱多购座位放置零食的行为呢是否合理，也是大家关注的另外一个焦点。我们从购票的规则层面来看啊，这个行为合规但是不合情理。列车的运力淡季车票富裕时，多购座位放置行李并不影响他人出行，普遍是能够获得理解的。但是呢，像在春运啊还有节假日等满员的场景下，不少旅客只能无座乘车，专属的座位堆放物品的行为很容易引发同车厢乘客的不满。事实上呢，列车车厢连接处设有行李存放区域，大件的物品也可以办理铁路托运，成本远低于额外购票占座。而火车的座位承载的是每位旅客的出行体验，出行从来并不只是一纸车票的权益界定，更需要兼顾公共情理。对于铁路部门而言呢，借用他人的身份证来购票是否存在规则漏洞，允许单人支配多张车票是否会变相的助长占座行为，也是值得大家深思。如果说放任此类现象呢，可能大家以后啊就出游的高峰期呢就会发现存在挤压普通旅客的出行资源的可能。因此针对于非乘客购票占座的情况，铁路管理细则亟待进一步细化完善。火车车厢啊其实是大家公共出行的空间，个人合法购票权益应当是被尊重，但是我们要知道这个公共的利益呢更不能被忽视。出行在外呢，我们也需要就是换位思考，相互体谅，才能够让列车的旅途当中少一些矛盾争执，多一份温情包容。

0: 失去他，宁愿天天请假。
1: 不过点都好过隔壁班个同学啊，告咗假之后就冇翻过嚟啦。

北京时间17:12，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家，我是董真。进入到我们的消费百事通时间啊，首先呢也是来聊一聊，就是近一两年吧非常火的这种量贩式零食啊，散装零食。因为有很多人觉得啊，这一次性吃不了太多啊，那么买散装的量贩式的零食呢，可能相对啊会比较保鲜，然后呢价格也是比较的合适，而且呢像这种量贩零食啊，也是凭借品类丰富、选购灵活、主打的高性价比标签啊，迅速走红，成为了大家休闲消费的新选择。但是呢，伴随着行业快速扩张啊，称重缺斤短两，还有渠道专供款、同品不同规、玩价格幻觉，然后还有什么散装食品卫生存隐患以及异物霉变等问题也是频频爆出。那么近日呢，山东省消协也是发布了量贩零食消费提示，提醒大家呢，咱们在购买这类食品的时候呢，要留意的就是电子

是否归零啊，会不会存在折扣下的缩水式涨价等问题。在之前呢，有网上的一些网友就反映啊，说在某量贩式门店购买散装零食之后呢，回家啊，发现这个实际重量和结算的重量存在明显的偏差。而面对消费者的质疑呢，经营者也是以这种什么系统问题呀，或者是操作失误为理由。如何规范收银秤啊，跳出欺诈秤的坑呢？也是提醒大家，咱们称重的时候啊，要留意对方这电子秤它是否是归零，然后呢，单价设置是否正确，我们可以当场要求重新称重，或者是利用店内配备的公平秤来复核，并用视频记录称重和复秤的这样的一个过程。那在离店之后呢，再举证啊，需要注意就是尽量咱们不要破坏外包装，建议呢随身携带已知重量的手机啊，再有呢就是购物后呢先放手机来测。

我买我实在，我选我最嗨，买对不买贵，花钱不后悔。欢迎收听消费百事通。欢迎继续回到都市生活家，现在是消费百事通，我是董真。来说说暑假旅游的事儿啊，说玩得更久，住得更好，花得更多。2026年暑假的县城游不再是便宜的代名词了啊，那部分县城的这个吸金能力啊，甚至是已经超过了一线城市。比如说有很多来自北上广深的中产家长呢，会集体带娃涌向县城，他们呢不会去计较要不要去打卡某座网红城市，而是呢就是到了当地啊过日子，赶大集，采茶，与动物亲密接触，学做当地美食。最近呢，记者也是从去哪儿旅行获取的数据显示，在今年的暑期期间啊，酒店和民宿的预订遍布了全国千余个县城，连住3天以上的游客呢，同比增长20%。贵州兴义还有江西的千山等一批宝藏小城酒店预订量呢，比去年是翻番了。而暑期呢，最热门的县城啊，含县级市的目的地呢，泡泡池里面呢，像有云南的大理呀，还有贵州的兴义，新疆的伊宁以及云南的景洪等等。县城里的暑假正在经历消费升级。全年龄段的用户在县城的酒店的平均支出呢都在增长，像80后啊，在县城游上呢是最舍得花钱，暑假预订县城酒店民宿的平均支付价格达到了526元，而部分县城的吸金能力已经赶超了一线城市，比如头部5A景区长白山所在地吉林抚松啊，酒店的数量呢不到一线城市的1/10，暑假酒店的支付均价达到了679元，已经是超过了北上广深，而北京还有江浙沪以及。

北京时间17:37，欢迎回到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家，现在是消费百事通，我是董真。就像我们刚刚这个片花里说的啊，买对不买贵。那么在日常生活当中，比如说啊，你购买了一个东西，那么这东西可能局部的某个零件啊坏了，那么这个时候呢，你是懒得修，懒得给它配件呢，还是说一定要去搜索一下相对应的小配件，省得重新要买啊，会不会太浪费钱？那么对于这样的情况您是如何选择的呢？那么现在呢，在社交平台上我们也经常会刷到有一些大家会抛出的各种各样的细碎的生活小问题，比如啊，有一些求助帖子发出去了，那么总会有一些很热心的网友会帮助你来解决问题。比如啊，前不久呢，就看到在网上有网友就说了啊，自己常年这个用的不锈钢小煮锅，搬进新家之后啊，这个家里的燃气灶的炉架空隙太大了，这小锅放上去呢很容易倾斜，就不太好用了。那么这时候您如果对待这种情况，是选择要重新买一个适合这个燃气灶的锅呢，还是说啊想想别的办法呢？哎，没想到啊，这个在网上就看到有网友

可以说是精准的适配解决所有不起眼的小别扭。其实在生活当中呢，我们有很多可能会觉得日常的一些事情很难受啊，或者是细微到很难向外描述，但是呢依然有人专门做出对应的物件。那么除了大小合适的导热板能够稳稳地卡住这个碗的专用蒸架也能找到，再有呢，像平时我们喜欢戴眼镜啊，就是墨镜啊，戴眼镜很容易下滑，那么专门的镜腿贴片也是应运而生。再有呢，比如说烫伤啊，受伤的四肢不能碰水，然后你会发现从网上搜索啊，你会看到什么术后伤口洗澡防水烫，你也可以买到，就可以帮助我们护住伤口安心洗澡，就价格非常的便宜呢，关键还非常的实用。所以说各式各样因人而异的细碎困扰，我们在网上呢其实都能够搜到对应的小东西啊。再有呢，像什么修补万物的小众配件也有单独售卖，比如说有一些东西呢它局部损坏了，可能如果说啊您没有太计较花钱的话，那么第一想法就是整个都淘汰了重新买。那么在这里要告诉您，如果说您再遇到这种情况啊，可以先打开购物软件，就是能跳出这个固有的思路。比如说有的人鼠标的接收器的外壳撞碎了，你会发现在网上有网友评论说，本以为只能换掉整只鼠标，但是呢你在购物软件里面一搜，没有想到这个单独的替换壳竟然可以直接买到，你看这样就省了又省了一笔钱啊。再有呢，比如说我们家里这个吸尘器啊，这个集尘的部位呢你会发现它很难清洗，那么怎么办呢？您不用整台换新的，也可以买到单独的配件。所以说大到家电小到数码，所以呢很多的商家呢他会把产品拆分售卖配件，换一小部分，咱们就只需要修补这一部分就可以了。现在啊，只要你说你在这个购物软件上、输入你的一些需求，那么软件呢就可以帮你找到你所需要的商品。而且也提醒大家，咱不需要什么严谨的术语啊，仅凭你口语化的描述就能够找到你想要的东西。所以说呢，你会发现啊，在社交平台上一句无奈的吐槽啊，到电商平台一件现成的好物，又或者可你脑海里面转瞬即逝的小想法，再到这个流水线批量产出的商品，有的时候呢我们可能只是在日常生活当中感叹了一句啊，要是有这个东西就好了，那你会发现呢，可能没过多久，通过一张网络或者说是一条产业链，就可以变成这个触手可及的好物。那么在生活当中，我们还有哪些可以意想不到的好物呢？

欢迎继续回到消费百事通，我是董真。我们来说说啊，就是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个品牌旺旺啊。在前不久呢，旺旺集团首席营运官蔡旺佳呢，在社交平台上啊官宣说，听劝版旺仔牛奶马上就来，不止低糖低脂还高钙。新品的食物包装呢是更新了标语啊，上面说再看我一下我长大了，呼应了官宣文案，再看再看我不一样了，可以说是致敬了经典的广告语。而250毫升的版本呢，将会同步推出，经典原味的旺仔牛奶呢不会下架。这条消息一出来啊，评论区也是迅速沸腾了。在网上呢，看到有网友表示啊，说听劝就是好样的啊，这个低脂低糖还高钙的。

旺仔牛奶，说真的我很想尝一下。还有网友就说了，哇，真的这个低糖低脂高钙，那我也很想尝一尝。也有很多的朋友说，小的时候啊真的很喜欢喝，但是呢长大了之后再喝会觉得有点甜。那么旺旺呢这次也真的很听劝啊，的确是这样，有很多朋友就是可能在小的时候就觉得能喝上一瓶旺旺觉得特别的幸福，但是呢步入到中年之后呢可能会觉得稍微有点甜。那么这次旺旺呢也是征集了大家的意见啊，也就是说呢人家把经典的口味留下来了，但是呢还进行了一些改变。比如说呢新出的版本呢它就会低糖然后呢低脂，还有呢就是有很多网友说了，对于旺旺的情怀呢更是有增无减，希望旺旺能够挺住不要倒闭的呼声啊，这样的声音也是非常的强烈。但是最高频的这个劝诫啊却高度集中，说旺旺牛奶太甜了，然后不符合当下的健康需求，不敢给孩子喝。所以说呢最近呢我们会看到啊这个旺旺出的新的产品呢就是出了一系列的无糖及低糖的零食饮料产品，而此次官宣呢也是让大家非常的期待。从内部自曝经营危机到现在直面舆论热搜，再到官宣听劝版的新品预热啊，可以说旺旺呢是在两周之内完成了一轮对于消费者呼声的快速响应。所以说如果您对于旺旺牛奶啊旺仔牛奶有很大的情怀，但是呢因为一直都觉得它很甜没有办法喝呢，那现在呢如果说它出了这个低糖版的啊，大家可以选购然后来尝试一下。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at 6 PM， 北京时间18点整。
1: 夜色与阳光的完美分割，
2: 霓虹与忙碌的工程交错，
1: 世界和声音的亲密接触。这里是滨海之声
2: ，100.1。

0: FM 100.1滨海之声广播，深耕滨海，服务大众。滨海之声广播把握时代脉搏，汇聚传媒力量，为有梦想的企事业单位及商家客户提供更多发声渠道。欢迎来电洽谈，栏目合作、广告宣传、活动推广、广播剧制作、录音棚业务。垂询电话6562-2636，6562-2636。
1: 宝贝，看我新改的 LED 大灯够亮吧？这才配得上我的车技。
2: 哇，这太亮了吧！整条路照的都跟白天一样。
1: 这就叫气场。
2: 可是咱们都进了市区了，远光不用一直开着了吧？哎，对面那车闪你了、要不咱先关了吧？
1: 你管他们呢，自己车灯太暗，还怪我的太亮。看见没，他们都得给我让路。哎，这车往哪拐啊？哎呀，吓死我了！你没事吧？
2: 哎呦，你可吓死我了！
3: 瞎扯！远光开那么亮干嘛呀？都快给我晃瞎了，看给我车刮的！
0: 马路上的文明程度从来都不等于车灯的亮度，合理使用远光灯，做真正发光的驾驶人。
4: 生活里的声声入耳，都市里的时时相伴，有消费，有生活，有忙碌，有奔波，属于你的周末傍晚时间，都市生活家，吃穿购住行，开门七件事儿，总有精彩等着你。Are you ready?

北京时间18:03，欢迎您锁定滨海之声广播，收听正在直播的都市生活家，我是董真。来了解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夜间最低温度26度，阴天伴有微风，明天白天最高温度30度，夜里最低温度26度，阴天依然是微风天气。再来关注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8月22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9米，表层海水温度27.5度至30.3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9.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8.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9.3度。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11:38，潮高35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4:34，潮高163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22点，潮高36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16:59，潮高291厘米。

0: 一场酷爽刺激的潮流饕餮，一段流连往返的舌尖美食，酸甜苦辣咸，生活面面观。欢迎收听美食圆桌会。
1: 郝大厨今天带了什么好吃的？
2: 今天这个吃的并不重要，关键是这里边的调料很重要。
1: 油，
2: 你闻一下。
1: 呀，你带了酒。
2: 哎，啤酒
1: 是要干嘛？我们今天有什么喜事要庆祝一下？
2: 这啤酒可不是给你喝的
1: 啊，
2: 这啤酒是今天我要做这道菜里面重要的一个调味品。
1: 哦，今天做什么菜？
2: 今天呢，我们做一道香辣啤酒鸭。

0: 哦，原来这个肉是鸭肉啊！鸭肉，这个好大厨啊！对这块，我倒是有一个疑问啊。比如说，我们能够看到，鸭肉本身还是不错的，但是呢，它相对来讲呢，油脂也是比较大的，而且您这又是香辣，还要搁啤酒，啤酒我们也知道嘌呤很高，这么一操作的话，好像对健康并不是很有利啊。哎，
1: 您看啊，这个刚才营养专家也说了，这个鸭肉当中含有这个脂肪确实很高，所以呢，我们怎么通过一个健康的烹调方法？ 既得到美味的同时，又得到营养，同时呢，我们把这个鸭肉当中多余的油脂，
2: 给它去除掉，
1: 完全去除掉。那第一步呢，我们把油锅烧热，然后呢，下入鸭肉，通过这种煸炒，我们来去除它多余的油脂。
2: 咱们是要去油，您还往里再加了一点，这是什么原理啊？
1: 那我们这个锅呢，您要有一些底油，嗯，那如果家里边有这种不粘锅，我们通过这种煎的方式，干锅去煎，也没问题。
2: 好。
1: 这样就是一个去油的过程。
0: 对，油温呢一定不能太高，一定是这个大概三成热下锅就可以了。
2: 通过慢慢的升温，我们才可以让它逐渐的这肉质收缩的同时，
0: 你看油脂比我刚才锅里下的要多了吧？
2: 没错。而且我能闻到这个鸭肉身上带一点膻气在挥发。
0: 那鸭肉如果处理不好的话，它确实有它独有的这种腥膻味儿。
2: 对，
0: 所以这个前期的这种煸炒，第一是去油，第二就是可以很好的挥发它的这种腥膻异味儿。
2: 多余的油脂，营养师担心的鸭肉的含油高的问题啊，解决了，把油脂避出去。
0: 油脂避出去之后，我们继续煸炒，
2: 还能再炒出来。
0: 对。 那这会儿就可以加入干辣椒。

0: 料啊。哎，
1: 那鸭肉呢，我们其实就要用一些这个重料来压制它的这种异味，
0: 腥膻味。嗯嗯。
1: 那随着这个煸炒呢，我们还要加入适量的郫县豆瓣，嗯，来增加它一些香气。
0: 香气。其实我们等于在用锅里的这个鸭油在煸炒这些调料。
1: 没错。嗯。那这个我们是第一步，这个去油。那在这个煸炒过程当中去了一部分油脂，后期的炖煮它还会有一定的油脂渗出。哎。那所有的香料香味都出来之后，嗯，再加入适量。

0: 啤酒，
1: 直接加入啤酒，
0: 而且倒这么多。
1: 那这道菜基本上我们就一滴水都不用加了，
0: 好，
1: 只是用啤酒来代替我们所需要的这种水分。
2: 哎，在这里面实际上就是我刚才提到这个问题了，就是我们今天虽然用了啤酒，但是啤酒的嘌呤问题，包括酒精问题，我们应该怎么办呢？
1: 那啤酒实际上我们在这个加热过程当中，它的这个酒精会随着这种加热全部挥发，留下来就是它的这种麦芽的芳香气味。那啤酒当中含有这种渗透压，它可以加速肉质的纤维的软化。
2: 所以在这里面实际上如果用啤酒入菜的话，跟我们平常喝啤酒是完全不一样的，不用担心它的酒精包括嘌呤的问题。
1: 没错。
0: 而且这一道菜应该是大大缩短了您烹饪的时间。
1: 那这个这会儿呢我们加上锅盖，
0: 锅盖来了。
1: 那我们加上锅盖之后，然后现在炖煮了有15分钟了，15分钟之后我们这会儿要给它进行一个简单的调味。
0: 好香啊，好香，而且跟平常的这个鸭肉的香不一样，是鸭肉混着啤酒花的香。
1: 那接下来呢要放入的就是魔芋。
0: 魔芋，
1: 简单的调味。
0: 好，
1: 那首先呢在这个里边要加入适量的盐。
0: 这个盐要多少呢？
1: 盐大概需要3克左右就可以了。
0: 因为我们有豆瓣酱。
1: 对，有豆瓣酱的咸味。另外呢再加入蚝油来增加它的鲜味。蚝油呢基本上就是1勺半就可以了。再加入老抽。
0: 老抽。
1: 那接下来呢就是继续加盖。
0: 再焖煮多久？
1: 再焖煮15分钟。那时间呢现在已经到了，我们可以看一下。
0: 这半小时太难挨了，这么香。哎呀，太香了。
1: 那这会儿其实我们掀开锅盖之后，你可以闻到它就是鸭肉的这种醇香的味道。
0: 没错。
1: 而且呢它没有这种鸭肉独有的这种腥味。接下来呢咱们再搭配一下。

0: 些
1: 豇豆。
0: 嗯，那豇豆这个下锅之后，我们只是需要大火把它收汁儿，让它炖生，这道菜我们就基本上就算做好了。
2: 香辣啤酒鸭，一少油起锅，下入鸭肉煸炒至出香，倒出多余油脂。二下入干辣椒、八角、葱姜蒜、郫县豆瓣酱、藤椒煸炒片刻，倒啤酒焖煮15分钟。三下入魔芋，用盐、蚝油、老抽调味，继续焖煮15分钟。下入豇豆，大火收汁，一份香浓味美的香辣啤酒鸭就完成啦。
3: 首先呢，我们会看到咱们的郝大厨在做的时候直接把鸭肉的油脂给煸出来了，这样呢降低了我们很多不必要的热量跟胆固醇的摄入。同时呢，我们也看到了啤酒的使用呢并不是像我们平常所想象的去那么直接喝去摄入酒精，而是通过烧开的办法把酒精完全的去除掉了。同时最后我们也是看到了非常非常健康的食材，就是魔芋在这里面也出现了，所以这道菜呢是非常非常健康的。
4: 好，这一道健康啤酒鸭啊怎么样？开饭吧。

欢迎继续回到美食圆桌会，我是董真。刚刚给大家推荐的这道美食呢，是香辣啤酒鸭啊，是不是大家现在如果说您还不知道吃什么啊，这道菜呢应该是您不错的选择。而且呢，这道菜啊真的特别适合这个夏末秋初来吃啊，因为它有滋阴清热还有开胃消食的作用。因为首先呢，在中医的角度来讲，这个鸭肉啊它是性微寒，能够滋阴养胃啊，清虚热。那么而且呢，现在还处于这个秋老虎阶段啊，余热未消，所以呢这个时候来吃不太容易上火。而且呢这个啤酒啊加在里面，它助鲜去腻。首先啤酒当中的酶和酒精是可以软化肉质，然后呢是去腥增香，再有呢可以挥发之后残留麦芽香气，减轻油腻感，提升大家的食欲。如果说呢您和我一样特别喜欢吃辣啊，我觉得这个时候这个适量的辣椒和香料呢是可以刺激我们的味蕾，然后缓解夏季因为高温导致的食欲不振。但是呢如果说您的体质偏热或者说是很容易上火，一定要控制好这个辣度。除此之外呢，也推荐大家咱们在做香辣啤酒鸭这道菜的时候啊，还可以搭配冬瓜苦瓜等凉性蔬菜来平衡一下。

好，时间呢是来到了18:26，在节目最后我们再来关注一下海洋情况。天津市海洋环境监测预报中心8月22号18点发布未来24小时海洋环境预报。渤海湾浪高0.3至0.9米，表层海水温度29.5度。滨海新区海域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9.4度。滨海新区海域中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8.4度。滨海新区海域南部浪高0.5米，表层海水温度29.3度。天津港潮汐第一次高潮时间11:38，潮高354厘米；第一次低潮时间4:34，潮高163厘米；第二次高潮时间22点整，潮高366厘米；第二次低潮时间16:59，潮高291厘米。好，以上呢就是今天都市生活家的全部内容，在这里感谢您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再会。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22号星期六，农历7月初10，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婉莹。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
1: 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公报。
2: 2026年高校毕业生等青年就业服务攻坚行动有序推进。
1: 第2届世界人形机器人运动会今晚开幕，来自16个国家超2000台人形机器人同场竞技。
2: 特朗普称，对伊转向经济战不意味着美军事选项受限。伊朗外交部称，美国对伊朗实施新制裁毫无国际法依据。
1: 加拿大宣布暂停加美贸易谈判，并实施对等反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将推动各国各方共享中国大市场机遇，加快建设强大国内市场，推动货物贸易优化升级，创新服务贸易发展机制，扩大优质产品进口。15五开局之年，我国增强国内消费对经济发展的基础性作用，积极建设更加活跃的国内市场，为中国经济发展提供支撑，为世界经济增长拓展空间。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前不久，山东一家外贸企业凭借青岛海关出具的原产地预裁定决定书，开出了全国首份非洲货物进口商声明。凭借这份声明，他们从非洲进口的芝麻享受了零关税待遇。该企业负责人范云玲：
4: 我们每票可以节省办证的时间大约在7到30天，同时呢，每年呢可以减少办证的支出约20万元。
3: 据海关统计，今年上半年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25.47万亿元，比去年同期增长16.9%，其中进口10.74万亿元，增长22.1%。截至目前，我国进口规模连续17年稳居全球第二。商务部对外贸易司司长杨涛：
5: 上半年呢，进口是22.1%的增速，明显快于出口，并且进口的这个增速呢，连续4个月保持20%以上。中国积极扩大进口，是顺应历史潮流、根植于新发展理念的战略之举，致力于同各国互利共赢、重情致远。
3: 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开创合作共赢新局面。习近平总书记在第4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开幕式上。

0: 发表主旨演讲，强调中国将坚定不移同世界共享市场机遇，
1: 中国将更加注重扩大进口，促进贸易平衡发展，中国将增设进口贸易促进创新示范区，优化跨境电商零售进口商品清单，推进边民互市贸易进口商品落地加工，增加自周边国家进

0: 作为制造大国，我国已成为深度嵌入全球分工、带动上下游伙伴共同获益的世界工厂。作为我国面向东盟开放合作的前沿和窗口，今年上半年，广西外贸进口比去年同期增长25%，有色金属、钢铁、粮油加工等产业带动生产原料进口快速增长。广西防城港一家粮油加工企业的进出口业务呈现存量稳固、增量突破的良好态势。企业负责人刘春雷：
1: 进口方面，原料大豆、菜籽累计完成45万吨进口，供应链韧性持续增强，市场反应积极。
0: 作为消费大国，我国已是16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市场对全球出口的拉动作用持续增强，日益成为世界共享的大市场。

0: 亲自推动的世界上第一个以进口为主题的国家级展会，是中国主动向世界开放市场的重大举措。距离第九届中国国际进口博览会不足80天，已有来自99个国家和地区的1200多家企业签约参加企业展，比去年同期增加100多家。中国国际进口博览局副局长吴正平：
1: 发达经济体仍是参展主力，美国企业的签约面积最大，法国、英国、新西兰企业目前的签约面积已经超过了去年，今年还将升级亚非产品专区，鼓励更多全球南方国家用好进博会这一平台。
0: 我国主动扩大进口不是权宜之计，而是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促进共同发展的长远考量。随着世界工厂迭代升级，世界市场持续扩容，中国将不断提升进口贸易便利化水平，挖掘进口潜力，为全球经济发展注入新动能。
2: 本台消息，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今天在北京闭幕，现在播送全会公报。中国共产党第20届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第6次全体会议于2026年8月22日在北京举行。出席这次全会的有中央纪委委员116人。全会由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常务委员会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委书记李希讲话。全会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特别是习近平党建思想。会议指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党建篇，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实践经验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博大精深，内涵丰富，思想深邃，体系严密，引领全党开辟了百年大党自我革命新境界，为管党、治党、兴党、强党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纪检监察机关是推进全面从严治党的重要力量，必须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矢志不渝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坚定信仰者、忠实实践者，坚定走好中国特色反腐败

寂寞。我又吻过你，这毕竟并没存在。人声车声开始消和逝，无

0: 也是一道风景哈。其实我觉得这也是一件特别有意思的事儿。学校里呢有文化生活，让我们都会将各自学生时代里曾经的那些兴趣爱好，现在呢都变成了一种，比如说可以算作是强身健体的，包含你们其实从小学拉丁，它都对我们身体有一个塑形的作用，对吧？而且现在呢，我们思涵在这个韵舞社，然后我们的这个文迪呢，在这个学校的健美操队，应该说是，
1: 并不是，是班级的
0: 啊、哦。哎，我记得你们一中经常会办这个健美操大赛，在操场上，
1: 对，
0: 也是一道风景啊，挺好的。所以我觉得唐卫中有很多的文化生活的方面的活动，另外社团也是特别丰富的。所以刚才我们的思涵提到了一个他所在的社团韵舞社，那刚才在思涵的自我介绍当中其实有给我们一个关键词，足球。那足球也应该在你的这个学校的文化生活当中其实也扮演了一个角色，来给我们介绍一下。
1: 就是我大概初中的时候吧，就喜欢上了足球，然后前两周是我们学校的活动周，就是有各种比赛、联赛、俱乐部联赛，足球的、篮球的，还有毽球比赛。嗯，我因为比较喜欢足球嘛，就是比较关注足球联赛。然后，我也是就是一个俱乐部的领队。然后，虽然说我们俱乐部最后没有进入到决赛，但是我觉得他们就是在我在旁边看，我觉得他们每个人都非常非常的棒。就是

0: 樱花，就是樱花盛开的季节，就好多人用樱花做书签儿，
1: 嗯，
0: 就特别特别喜欢，就好想去，我也想拿个樱花当书签儿，
1: 挺好的。就像唐威中也有自己的一个花，就是你们学校前院的那个花叫什么？海棠花。
0: 嗯，
1: 对，看到你们在春天的时候拍摄这些照片，发朋友圈啊，包括老师们也都发。其实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学校的，一个怎么讲，一个很美好的一个象征。所以有的时候我们会发现，校园生活里给了我们太多的追求与热爱，让我们平常生活里的这些点滴的，这些小日子过得都有滋有味的。那两位同学平常还有一个爱好，我觉得是你们相通的，除了运动之外呢，就是音乐了，对吧？来，我们两位同学来聊聊各自对于音乐的理解。我们先听听思涵。
0: 嗯，我特别喜欢薛之谦，就是他的那种，他的歌首先非常好听，
1: 嗯，
0: 然后他本身就是一个特别正能量的人，
1: 嗯，
0: 总是能给人就是正能量，然后他还是个段子手，平时说话也特别特别逗，特别喜欢他这种风格。
1: 其实你发现没，他在综艺节目当中很卖力的去表演哈，极尽夸张，肢体语言也很丰富，我们看了都想笑，甚至说我们随便挑一个综艺，只要看到有比如薛之谦的话，我们特别想停来看看。就是说网上之前有很多的说辞对于薛之谦

复读机在书包里，你戴上耳机之后，你就发现这个世界就是你自己的，你听不到那些车水马龙，你听不到那些喧嚣的人群的汽笛声，或者是人声鼎沸，你能听到就是你那个世界。所以我想，不管在什么年纪，我们都要一个世界，这个世界我们都希望跟自己有关。我们那时候写作业啊，都得要听歌的，那时候没有，家里没有那么好的条件，那时候就是那种大型的录音机，不知道你们有没有见过啊，可能在那些老旧的电影当中可能会看到。然后呢，你要放吧，全家都会听见，然后那时候你要开到很小很小的声音。然后后来出了那种带耳机插孔的收音，那个大的那种收音机了，然后你就可以一边听广播，然后一边写作业，然后一边听歌一边写作业。那时候家长都是跳脚的，都是反对的，说你为什么要干这件事情。就连我在高考的时候考听力之前，我妈妈跟我说，人家都是听英语的听力，然后你听歌，你哪怕听个西洋的流行音乐也好呀，那至少是英文的。然后我听的是中文歌，是张惠妹。

0: 所以这些是我们要在所有的所谓明星以及偶像身上能够学到的一些东西。
1: 嗯，
0: 好，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文迪。
1: 嗯，其实我在做新京港湾的这期节目的时候应该已经是上个学期的事情了，所以记得不太清楚。当时记做的应该是一个责任方面的主题。
0: 嗯，
1: 然后当时的主题人物是关东，不知道大家认不认识他。在一起非常严重的灾难的时候，他为了怎么说呢，为了他的这样一个他作为一个海军的职责，然后放弃了自己的生命。我觉得这件事情让我非常的感动，他为了自己的责任能够付出这么多的辛苦，其实
0: 这是件特别好的事儿。我们能够通过一些先锋人物，能够通过一些社会热点，能够让现在的中学生了解一些，我们不奢望能透过一期节目能让学生们懂了什么，至少能让我们知道一些身边事儿和眼前人，至少我们学会像你说的坚持、珍惜等等这样之类的词语。所以我觉得包含你们所在的新林港湾，包含一中的这些社团广播站，其实多少都是在传达一种精神上的向导，更可以说透过文化来去塑造每个人不同的人生阶段了。那今天我们也来给两位同学塑造塑造吧。那么塑造方式自然是通过演唱的方式啊。那我们也说了，大概9:30左右啊，我们就要听他们唱歌了。首先，我们来请一中的思涵同学啊，简单介绍一下今天你要演唱的这首歌曲。
2: 这首歌曲我要向所有帮助过我的朋友和我所爱的亲人说声感激，感谢相识，感谢有你，感谢你出现在我的世界里。很幸运你们走进我的生命，让我的生命更加丰富多彩。我愿我有生韶华带你无限欢愉。下面一首《小幸运》送给大家。
0: 那接下来我们就现场聆听曾思涵为我们所演唱的《小幸运》。

0: 刚刚听到这首歌，来自唐国一中的曾思涵同学为我们所带来的《小幸运》。怎么样，思涵？唱完之后觉得如何？
1: 唱完想笑。
0: 唱完想笑哈、啊，其实
1: 希望周一我的同学们不要吐槽。

0: 有告别的时刻吗？青春是我们用来创造故事和回忆的时光。许多年后的我们，或许不再记得同行彼此的名字，但是绝对不会忘记那段共同奋斗的岁月。
1: 时间悄悄地从我们的指缝间流走，回首过去，一年前的自己，在临近中考的日子里，积极备考的同时，一旦有空闲的时间，总会和同学在校园里散步，只为把母校的每一处风景都深刻地印在脑海里。还记得那时的我们，沐浴在明媚的晨光中，手握一米阳光，憧憬着美好的未来。那时懵懵懂懂的我们，刚刚踏入中学的大门，看到的都是一张张陌生的面孔，而相同的是，每个人的脸上都挂着兴奋和激动的笑容。来自各所学校的我们，从人海茫茫之中幸运地相遇，坐在同一间教室里，即将共同度过为期三年的初中生活。我们从开始的羞涩，到逐渐熟悉，成为彼此最亲密的朋友。正如泰戈尔《飞鸟集》中所说，天空没有留下我的痕迹，但是我已飞过。人不必留恋过去的辉煌和成就，只要我们曾经努力过并执着过，就应该感到幸福和满足。对于这段青葱岁月，我很知足，因为我在最美好的年华遇见了最可爱的伙伴。
0: 初中三年的生活转瞬即逝，当初的我们还期盼着能够早点毕业，而在百日誓师大会召开的那一天，我们才真正的意识到，在学校里度过的日子早已所剩无几。随着中考倒计时的牌子

0: 记住爱，记住时光。对于这段青葱岁月，我很知足，因为我在最美好的年华里遇见了最敬爱的恩师。
1: 面对毕业，梦想似乎是个永恒不变的话题。林语堂说过，梦想无论怎样模糊，总潜伏在我们的心底，使我们永远得不到宁静，直到这些梦想成为现实。青春的梦想是未来的真实的投影，趁着我们还年轻，请用自己真诚的双眼重新审视你的梦想，学会付出，懂得给予，知晓分享。在人生这场未知的冒险中，没有人知道结局会如何，但倘若我们拥有梦想，旅途便不再寂寞。
0: 还记得几年前热门的电影《中国合伙人》中有这样一句颇为耀眼的台词：梦想是什么？梦想就是一种让你感到坚持就是幸福的东西。我们只有在失败中寻找胜利，在绝望中寻求希望，所以请尽情放飞青春，追逐梦想。青春岁月里，每个人的梦想都应该浸满耀眼的阳光，充满活力和张扬，而只要你不懈努力，梦想总会成为现实。
1: 说到梦想，也就不得不谈一谈成功了。毕业之后，人们通常想要极力证明自己，因而总会着急想要成功。然而成功往往是很难复制的，所谓的经验之路大多只是心灵的安慰而已，还有可能会动摇自己的决心。不要拿别人的地图去寻找自己的方向，每个人都是一道独特的风景线，我们要做的就是让自己尽可能多的具备成功的要素。
0: 成功之路最心酸的是要耐得住寂寞，熬得住孤独。总有那么一段路是一个人在走，一个人坚强和勇敢。如果挺过去了，最后的成功就属于你。在这个世界上，总会有人可以聆听你的倾诉，但是生活从来都不会给你解释的机会。追求成功的道路上荆棘密布，面对种种坎坷与磨难，要学会一笑置之。

0: 距离中考也仅剩28天的时间。在这个空气中满满都是栀子花香气的季节里，我们为所有即将毕业的学子们祝福和祈祷，希望你们都能够进入自己理想的学校，实现自己的梦想，到达成功的彼岸。最重要的是，能在未来的岁月里永远保持着这份不变的热情与活力。
1: 感谢两位同学为我们所带来的一段毕业的寄语。在这段模拟主持当中，听得出来两位同学都有着自己的一种投影一般的想象，那就是想象了自己在中考阶段当中的你们要面对着一场离别，又同时在一个新的校园又结识了一群新的朋友。可以说人生每个阶段里都有一次离别，也许是3年，

0: 较贴切的，也就是说两年后我们要面对三个月的假期，这假期我们要做什么呢？那就是毕业旅行。两个同学都想去哪儿呢？有想过这个话题吗？我们的思涵。
1: 最近听那个赵雷的那首《成都》，我就非常想去成都。想去吃火锅。
0: 想去吃火锅，想去看大熊猫，是吧？
1: 对，
0: 挺好的。成都是一个特别好的城市啊。每次去你就会觉得这个城市可以让人留下来，喝口茶，吃个火锅，
1: 好多好多好吃的。

0: 是这不是旅行的经历，但至少在这段经历当中有了一点小插曲。我觉得人呢、啊，每一个阶段里总该让自己的心呢、啊、有个归宿。你去一个地方，不管这个地方是哪里，得走，走了、嗯、你才会知道自己回来之后要什么叫做那个，什么叫做那个，就是整装待发。就是说你去到一个地方，可能那个举动可能是出逃的，你回来的时候你要做这个候鸟，你回来了，回来你干什么？又要开始下一次的迁徙了，对不对？所以其实你还是要整装待发的。我不知道我说这个你们是否能懂啊，就是每个阶段里给自己一个念想，去成都，去杭州，不管去哪里，快乐就好，是不是？
1: 对。
0: 那今天我们也说了，今天我们是要表达一份爱哈，我们是要勇敢的去跟自己、跟家人、跟朋友去讲讲我们对他们的一些真实情感。那今天我们都是跟别人去说啊，我们寄予高三年级的同学们，寄予九年级的同学们哈，希望他们中考考有个好成绩。那另外的，我们也一方面，我们也可以寄予一下我们自己啊，和我们身边的人。那最后这点时间，我们交给两位同学啊，在今天是否尝试着也表达一份自己对身边人的感恩感谢，好吗？我们从文迪开始，好吗？
1: 今天的话是5月20号，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日子。我在这里的话，想要对我的妈妈说一句，抱歉，因为最近我可能有一点逆反的心理，让她非常的受伤，我觉得非常的对不起她，很感谢她这么多年一直陪伴着我，照顾我，为我付出了这么多这么多。当我看到她头上的白发一根一根的多了起来，我觉得我真的非常非常的愧疚也好，还是感激也好，都交织在一起，不知道该怎么形容。我想说我爱你，我真的很爱你妈妈。
0: 嗯，好，这是我们的文迪啊，我们来听听我们的思涵。
2: 嗯，就像文迪所说的，今天是5月20号，然后呢，我想跟所有一直以来支持我、帮助我的朋友们，还有所有的亲戚，还有正在收听广播的你们，说一句谢谢你们，谢谢你们一直以来的支持。我好像跟文迪一样，最近有点逆反心理，就是最近就是有一点小小的负能量，然后也想跟我的父母说一句抱歉。确实最近的那个不太能管理好自己。我也非常的爱我的父母。
0: 看我，别回头看，你看我不就完了？
1: 别紧张。
0: 对，

0: 滨海之声提醒您 It's 10 p.m. 北京时间22点整。
1: 城市里的时间、空间、瞬间，
2: 城市里的生活、舞台、轮廓。 FM 100.1 滨海之声，
1: 都市广播，讲述都市生活。
0: 声声入耳，时时相伴。
3: Always by your side, by your side.
0: FM 100.1，天津滨海之声。
4: 孤独行走在喧嚣的都市，每当夜幕降临，你是否感到更加孤单，需要一些温暖？滨海之声午夜咖啡，我在这里守候，倾听你的午夜心事，分享你

走了很多的路，我知道就在不远的地方，我在城市的某个角落，那是阳光很灿烂，或许心情有点蓝，我仍然唱着歌，那歌的名字叫《城市》。

城市灯光火热，穿梭你来我往的流行歌。这里是午夜咖啡周末版城市歌谣。今晚在新浪微博海月的音乐会说话当中

那也是一种小坚持吧，虽然也不知道能够坚持到什么时候。那我们看看今晚的这张照片，如果你现在可以上网的话，或者在手机里能够看到这张照片，我先告诉你照片拍摄的地方，这个地方的名字啊叫做九份。你一定听过那首歌，陈绮贞的九份的咖啡店，拍摄自这里啊，九份挺好玩的。我不知道你在观看的视角会是什么，你看到了海边海岸线啊，也看到了这个近景的这个庙宇，然后这是我当时下了车之后，然后呢站在这个有点类似于一个小平台的一个地方，然后旁边是一个寺庙，然后我就拿手机拍了这张照片。我不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有一种过去跟今天，甚至过去跟未来的一个对照，特别是这个庙宇的旁边哈，然后有着民居，然后呢再往那边看的那边就是瑞芳区，所以会觉得好像我们在一个寺庙当中会去求得的是一

子，会有一种习惯性的举止，所以我才会说如此简单的就让我们忘了一些事儿。这些事儿叫什么呢？叫做一切和遥远，让我们忘了一切，让我们可以丢下所谓的身份，不计较一些容貌、年龄、社会地位，忘了这一切，很坚固的、很笃定的，却要跟这个人走到一个我们认为是到得了的地方。而遥远是什么？遥远你可以简单理解为未来。你可能会问啊，为什么你选择跟这个人在一起却不太去想未来呢？因为你连现在都在珍惜的，都奉为掌上的那个宝贝的，那个时候其实就不太奢望未来了，因为你希望自己能够活在当下，珍惜现在所拥有的情感。所以人们都会有一个故事性的开端，故事性的过程，但结局呢，往往我们可能会觉得啊，原来它在故事之外，并不在我们意料当中。在我们给这个过程当中，离我们所遇到的这样的人群

如果从前你觉得在听到某些歌曲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悲伤，那可能你在当下的情绪当中还没有处理得很好，直到有一天你再次听见同样的那首歌，你会发现自己在听的时候心情是豁然开朗的。那我相信你不仅仅只是走出来了，更重要的是你在情感当中你会有了一种分寸，你会对过往有一种旁观者的角度去审视，你会对现在所拥有的有了一种期待。所以在属于我们的青春记忆当中，如若跟情感有关，当我们回忆起他们的模样，我们会说两个人在一起就是全世界，不管不顾的。你希望所有的时间能够停在最开心最幸福的那一刻，那种不顾一切，那种毫无保留。

0: 信，你就应该承认了，你的世界因为他而改变。所以年轻的时候，如果我们没有很认真的去谈论爱情，那么当你不再年轻的时候，你可不可以很认真的去拥有属于自己的专属爱情，或者比照之前很勇敢的、很不顾一切的拥有全世界的那般情感的，也让自己可以有一种脱胎换骨，也让自己很认真的各自寻个天涯安放余生。因为每种爱情都将走向两端。
1: 忘了什么时候开始到今

里的吉他好像厌倦了我，重复最熟悉的段落好像无话可说。

歌中所唱的少年是不是你呢？你有没有活成了你在少年的时候最为艳羡的那个人的样子呢？做喜欢的事，安静的过生活，不被别人的看法打乱阵脚，特立独行，但又温暖柔软。你成为了这样的少年吗？还是这一切都在你的想象当中？如果真有人可以改变了你，改变了你什么呢？比如歌中所唱，这生命正值春光，别装作刀枪不入的模样。是不是曾经你面对各种各样的情感的时候，你就是那个叫做装坚强的人？而后当你节节溃败，你会说，其实我没有想象当中的那么勇敢。所以面对所谓的匆匆流逝的时光，我们得学会享受，也就是不论我们身在何处，都要有一颗欣赏日落夕阳的心境。因为当我们面对一次又一次的错过，遗憾擦身而过，先前我们只能感叹人生的无可奈何，而后我希望有人能够改变你，让你学会从容不迫。

希望你的世界由他而改变。他告诉你说，恋爱你就要认真的。

听到了今晚的标题性的曲目。我希望在今晚的音乐里，我们不是找一个人，而是在我们生命当中的确有这样的一个人，他们曾经给了我们恋爱当中的很多的电光火石，同样他也给了